1400兆瓦，总投资约83.41亿元。八月十四日晚间，中恒电器发布公告，其控股股东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正式签署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等交易文件。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以约41亿元的对价认购中恒科技投资新增的注册资本。交易完成后，将持有中恒科技投资49%的股权。八月十五日，美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2K Games（简称 2K） 宣布成立全新体育游戏工作室 Small X Studio， 其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由 2K 此前的 Sports Lab 脱胎而来，将打造 3A 级高品质、高成本、高投入体育新作。据悉，该工作室团队由多名 EA Sports 资深开发者领衔，号称将重新定义体育电子游戏的未来。八月十六日消息，韩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Nexon 在财报中透露，旗下瑞典 Embark Studios 开发的科幻第三人称 PVPVE 撤离射击游戏 Arc Raiders 在 PS5、Xbox Series、Xbox 及 PC 个人电脑平台累计销量已达1630万份。该作自2025年10月30日发售以来，累计收入超880亿日元。Nexon 总部位于日本东京，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其已将 Arc Raiders 视为开拓西方市场的成功典范。八月十五日，腾讯投资的国产骑士幻想动作冒险游戏《湮灭之潮》启动首次大规模线下试玩活动，同步开展线上直播。据制作组透露，游戏于2023年初正式立项，从战斗系统出发，围绕多人配合的骑士作战核心玩法，选择了亚瑟王传说作为题材。制作团队成员此前曾参与过

策将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8月14日晚间，平安银行发布2026年半。

驶从试点测试迈入规模化商用新阶段。八月十四日，据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一至七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快递业加速从末端配送向前端供应链延伸，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数据显示，一至七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10799.1亿元，同比增长6.1%。八月十三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计划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八月十三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八月十六日，京东旗下七鲜咖啡首家24小时智能化无人咖啡店正式开业，落地北京市朝阳区银河 SOHO。京东方面透露，该店所有咖啡饮品从研磨、萃取到制作、出杯全流程均由机器人执行，24小时不间断营业。京东将通过 AI、人工智能、大模型与具身智能，依托咖啡茶饮消费场景，以 AI 技术实现场景赋能。这也是京东持续建设全球最大物理世界运营中心的组成部分。八月十五日，上尾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该公司营收8.03亿元，同比增长2.42%，主营业务毛利率提升至14.27%。报告期内，上尾新材消费级具身智能机器人业务研发投入为1.8亿元，占营收22.46%。从业务进展来看，这笔前置投入正在逐步转化为技术、产品、供应链、渠道及订单等多维成果。八月十五日，美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简称 2K 宣布成立全新体育游戏工作室 Small X Studio， 其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由 2K 此前的 Sports Lab 脱胎而来，将打造 3A 级高品质、高成本、高投入体育新作。据悉，该工作室团队由多名 EA Sports 资深开发者领衔，号称将重新定义体育电子游戏的未来。八月十六日消息，韩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Nexon 在财报中透露，旗下瑞典 Embark Studios 开发的科幻第三人称 PVPVE 撤离射击游戏 Arc Raiders 在 PS5、Xbox Series、Xbox 及 PC 个人电脑平台累计销量已达1630万份。该作自2025年10月30日发售以来，累计收入超880亿日元。Nexon 总部位于日本东京，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其已将 Arc Raiders 视为开拓西方市场的成功典范。八月十五日，腾讯投资的国产骑士幻想动作冒险游戏《湮灭之潮》启动首次大规模线下试玩活动，同步开展线上直播。据制作组透露，游戏于2023年初正式立项，从战斗系统出发，围绕多人配合的骑士作战核心玩法，选择了亚瑟王传说作为题材。制作团队成员此前曾参与过刺客信条、荣耀战魂等作品的开发。据新华网消息，根据2026年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披露的数据，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桩8.54万个，
覆盖全国超

98%的服务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据小马智行官微消息，8月14日，小马智行与 Uber 宣布将在欧洲5个城市部署超2000辆小马智行 Robotaxi，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现有商业化运营基础上扩展。萨格勒布服务即将接入 Uber 平台，各城市落地计划后续分阶段公布。双方同时宣布深化中东地区合作，扩大全球运营版图。据长安汽车官方微博，8月13日，长安汽车与荣耀手机联合打造的联合创新开放实验室正式揭牌，长安成为行业首家获荣耀车联联合认证授权的车企。目前，长安汽车已完成规模化适配布局，旗下21款主力车型均已搭载荣耀车联功能。伴随本次合作升级，长安全新车型深蓝 S05 将重磅首发荣耀车联 3.0 系统。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4日消息，近日由 Queenbrook 开发的澳大利亚 Supernode 储能项目二期正式投入商业运营，三期4.69亿澳元融资同步完成交割。至此，项目一、二期已全面商业化运营，三期建成后，总储能规模将突破3GWh，成为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 NEM 规模最大的在运电池储能项目。宁德时代为该项目储能系统唯一供应商，三期将独家采用天衡储能系统，双方还将联合开发8小时常时储能方案。华泰证券8月17日表示，上周海外扰动升温，日本加息预期推动全球流动性预期收紧，港股尤其恒生科技承压 ，A 股震荡分化，主线持续性不强。短期看，双创超跌反弹接近尾声，市场进入震荡筑底和再平衡阶段。中期看，7月经济数据外需偏强，内需阶段性偏弱，有效需求待催化，但中观景气改善面在扩散，盈利预期上修方向与景气改善线索一致，向上趋势基础未变，关注3季度政策窗口和盈利修复广度的信号。配置上 ，AI 链仍是首选，其中通信设备居首，其次国产算力链、AI 电力，其他方向关注盈利预期不弱的 CXO 龙头、有色和出海链龙头。红利底仓继续持有，配置低波型的银行和交运。中信证券研报称，机器人手术效益显著，是医学发展新趋势，但高昂的手术费用导致渗透率长期偏低。中信证券认为，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与通用人形机器人的快速发展，行业有望迎来系统性降本，大幅提高渗透率。中信建投证券8月17日研报认为，锂价计入过多，明年过剩预期，当前基本面看原料紧张局面依旧，冶炼厂减产减修下，锂盐产量尚未恢复，金九银十旺季临近，库存去化开始提速。消费旺季预期下下游备货有望边际增加。百川银福27家电池企业样本调研，2026年8月，中国电池企业总排产311.85 GWh，环比增加5.71%，后续有望继续加速。锂价或从此前的远期过剩定价逐步走向近期基本面定价，看好旺季下锂价表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8月14日人民银行披露的7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1月到7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2.25万亿元。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

活动，同步开展线上直播。据制作组透露，游戏于2023年初正式立项，从战斗系统出发，围绕多人配合的骑士作战核心玩法，选择了《亚瑟王传说》作为题材。制作团车型深蓝 S。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4日消息，近日由 Queenbrook 开发的8月14日，小马智行与 Uber 宣布。

迪士尼乐园蜘蛛侠主题园区的最新进展。首批成旗设备已于数日前就位，成旗设备调试工作即将启动。在本届第二三粉丝大会的迪士尼体验分享环节，漫威影业总裁、漫威首席创意官凯文·费奇宣布，全球制造基地将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全新蜘蛛侠主题园区开幕之际首次亮相上海。据蓝鲸新闻报道，2026年8月初，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发布致全体旺旺人的公开信，将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业绩未达预期定性为重大经营危机，要求内部反思产品创新不足、渠道老化等问题，并推动改革。这封信引发了广泛关注，不少网友留言希望旺旺能够挺住，还对产品提出了建议，纷纷呼吁旺旺减糖。8月15日晚间，旺旺集团创始人蔡衍明次子、旺旺集团首席营运官蔡旺佳发文感谢大家对旺旺的支持。艾特旺仔俱乐部随后发布了一篇推出旺旺无糖及低糖新品的图文。8月14日，人民银行披露的7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1月到7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2.25万亿元。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该项政策将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8月14日晚间，平安银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平安银行实现营业收入706.17亿元，同比增长1.8%，实现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256.96亿元，同比增长3.3%，净息差1.80%，与2025年同期持平，较2025年全年上升2个基点。上半年，平安银行非利息净收入占比37.28%，同比上升1.42个百分点，其中财富管理手续费收入为33.43亿元，同比增长35.6%。近日，兰州银行发布公告，拟于8月28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收购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并设立支行的议案。根据议案，兰州银行将以现金方式收购其他股东所持全部股份。交易完成后，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将解散并注销法人资格，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及4个网点由兰州银行承接。近期，盛兴里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盛兴里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3亿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慕容锂矿为亚洲迄今探明规模最大的硬岩型单体锂矿。8月14日，川投能源发布公告，拟承接四川能源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原四川能投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四川南江新马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装机容量1400兆瓦，总投资约83.41亿元。8月14日晚间，中恒电器发布公告，其控股股东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正式签署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等交易文件。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以约41亿元的对价认购中恒科技投资新增的注册资本，交易完成后将持有中恒科技投资49%的股权。8月15日，美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简称 2K 宣布成立全新体育游戏工作室 Small X Studio， 其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由 2K 此前的 Sports Lab 脱胎而来，将打造 3A 级高品质、高成本、高投入体育新作。
据悉，该工作室团队由多名 EA Sports 资深开发者领衔，号称将重新定义体育电子

游戏的未来。8月16日消息，韩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Nexon 在财报中透露，旗下瑞典 Embark Studios 开发的科幻第三人称 PVPVE 撤离射击游戏 Arc Raiders 在 PS5、Xbox Series、XSGPC 个人电脑平台累计销量已达1630万份，该作自2025年10月30日发售以来，累计收入超880亿日元。Nexon 总部位于日本东京，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其已将 Arc Raiders 视为开拓西方市场的成功典范。8月15日，腾讯投资的国产骑士幻想动作冒险游戏《湮灭之潮》启动首次大规模线下试玩活动，同步开展线上直播。据制作组透露，游戏于2023年初正式立项，从战斗系统出发，围绕多人配合的骑士作战核心玩法，选择了亚瑟王传说作为题材。制作团队成员此前曾参与过《刺客信条》《荣耀》《战魂》等作品的开发。据新华网消息，根据2026年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披露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桩 8.54 万个，覆盖全国超 98% 的服务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587.6亿度，同比增长 60.2%。据小马智行官微消息，8月14日，小马智行与 Uber 宣布将在欧洲5个城市部署超2000辆小马智行 Robotaxi， 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现有商业化运营基础上扩展，萨格勒布服务即将接入 Uber 平台，各城市落地计划后续分阶段公布。双方同时宣布深化中东地区合作，扩大全球运营版图。据长安汽车官方微博，8月13日，长安汽车与荣耀手机联合打造的联合创新开放实验室正式揭牌，长安成为行业首家获荣耀车联联合认证授权的车企。目前，长安汽车已完成规模化适配布局，旗下21款主力车型均已搭载荣耀车联功能。伴随本次合作升级，长安全新车型深蓝 S05 将重磅首发荣耀车联 3.0 系统。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4日消息，近日由 Queenbrook 开发的澳大利亚 Supernode 储能项目二期正式投入商业运营，三期4.69亿澳元融资同步完成交割。至此，项目一、二期已全面商业化运营，三期建成后，总储能规模将突破 3GWh， 成为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 NEM 规模最大的在运电池储能项目。宁德时代为该项目储能系统唯一供应商，三期将独家采用天恒储能系统，双方还将联合开发8小时常时储能方案。华泰证券8月17日表示，上周海外扰动升温，日本加息预期推动全球流动性预期收紧，港股尤其恒生科技承压， A 股震荡分化，主线持续性不强。短期看，双创超跌反弹接近尾声，市场进入震荡筑底和再平衡阶段。中期看，七月经济数据外需偏强，内需阶段性偏弱，有效需求待催化，但中观景气改善面在扩散，盈利预期上修方向与景气改善线索一致，向上趋势基础未变，关注三季度政策窗口和盈利修复广度的信号。配置上 AI 链仍是首选，其中通信设备居首，其次国产算力链 AI 电力，其他方向关注盈利预期不弱的 CXO 龙头、有色和出海链龙头。红利底仓继续持有，配置低波型的银行和交运。中信证券研报称，机器人手术效益显著，是医学发展新趋势，但高昂的手术费用导致渗透率长期偏低。中信证券认为，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与通用人形机器人的快速发展，行业有望迎来系统性降本，大幅提高渗透率。中信建投证券8月17日研报认为，锂价计入过多，明年过剩预期，当前基本面看原料紧张局面依旧，冶炼厂减产减修下，锂盐产量尚未恢复，金九银十旺季临近，库存去化开始提速。消费旺季预期下下游备货有望边际增加。百川银福27家电池企业样本调研，2026年8月，中国电池企业总排产311.85 GWh， 环比增加5.71%，后续有望继续加速。
锂价或从此前的远期过剩定价逐步走向近期基本面定价，

看好旺季下锂价表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4日，中式正餐第一股小菜园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截至6月30日，集团收入29.03亿元，同比增长7%，期内利润2.89亿元，同比减少24.3%。收入增长主要来自堂食业务，同比增加2.98亿元，增幅18.1%。外卖业务则主动收缩，收入同比减少1.12亿元。8月10日，拼多多 APP 首页悄然上线，最快明天达一级核心入口，品类覆盖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高频刚需。与此前仅在商品详情页搜索结果中由算法动态展示明天达标时不同，拼多多此次将该服务提升至首页核心导航位，与百亿补贴并列。这一看似细微的调整，意味着拼多多向即时零售核心腹地发起冲击，国内万亿级即时零售赛道迎来又一位重量级玩家。8月10日，据快递杂志消息，顺丰无人车近日已在深圳实现昼夜常态化、规模化运营，198台 L4 级自动驾驶无人车全面上线，依托307条常态化线路。25条专属夜间任务序列，构建起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物流运输体系，标志着城市末端物流自动驾驶从试点测试迈入规模化商用新阶段。8月14日，据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1至7月，邮政行业季地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近期，盛鑫锂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盛鑫锂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3亿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慕容锂矿采选委工程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慕容锂矿采选委工程项目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慕容锂矿为亚洲迄今探明规模最大的硬岩型单体锂矿。8月14日，川投能源发布公告，拟承接四川能源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原四川能投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四川南江新马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装机容量1400兆瓦，总投资约83.41亿元。8月14日晚间，中恒电器发布公告，其控股股东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正式签署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等交易文件。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以约41亿元的对价认购中恒科技投资新增的注册资本，交易完成后将持有中恒科技投资49%的股权。8月15日，美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简称 2K） 宣布成立全新体育游戏工作室 Small X Studio，其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由 2K 此前的 Sports Lab 脱胎而来，将打造 3A 级高品质、高成本、高投入体育新作。据悉，该工作室团队由多名 EA Sports 资深开发者领衔，号称将重新定义体育电子游戏的未来。8月16日消息，韩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Nexon 在财报中透露，旗下瑞典 Embark Studios 开发的科幻第三人称 PVPVE 撤离射击游戏 Arc Raiders 在 PS5、Xbox Series、Xbox 及 PC 个人电脑平台累计销量已达1630万份。该作自2025年10月30日发售以来，累计收入超880亿日元。Nexon 总部位于日本东京，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其已将 Arc Raiders 视为开拓西方市场的成功典范。
8月15日，腾讯投资的国产骑士幻想动作冒险游戏《湮灭之潮》启动首次大规模线下试玩活动，同步开展线上直播。据制作组透露，游戏于2023年初正式立项，从战斗系统出发，围绕多人配合的骑士作战核心玩法，选择了亚瑟王传说作为题材。制作团队成员此前曾参与过《刺客信条》《荣耀》《战魂》等作品的开发。据新华网消息，根据2026年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披露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桩 8.54 万个，覆盖全国超 98% 的服务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587.6亿度，同比增长 60.2%。据小马智行官微消息，8月14日，小马智行与 Uber 宣布将在欧洲5个城市部署超2000辆小马智行 Robotaxi。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现有商业化运营基础上扩展，萨格勒布服务即将接入 Uber 平台，各城市落地计划后续分阶段公布。双方同时宣布深化中东地区合作，扩大全球运营版图。据长安汽车官方微博，8月13日，长安汽车与荣耀手机联合打造的联合创新开放实验室正式揭牌，长安成为行业首家获荣耀车联联合认证授权的车企。目前，长安汽车已完成规模化适配布局，旗下21款主力车型均已搭载荣耀车联功能。伴随本次合作升级，长安全新车型深蓝 S05 将重磅首发荣耀车联 3.0 系统。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4日消息，近日由 Queenbrook 开发的澳大利亚 Supernode 储能项目二期正式投入商业运营，三期 4.69 亿澳元融资同步完成交割。至此，项目一、二期已全面商业化运营，三期建成后，总储能规模将突破 3GWH， 成为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 NEM 规模最大的在运电池储能项目。宁德时代为该项目储能系统唯一供应商，三期将独家采用天恒储能系统，双方还将联合开发8小时常时储能方案。华泰证券8月17日表示，上周海外扰动升温，日本加息预期推动全球流动性预期收紧，港股尤其恒生科技承压， A 股震荡分化，主线持续性不强。短期看，双创超跌反弹接近尾声，市场进入震荡筑底和再平衡阶段。中期看，七月经济数据外需偏强，内需阶段性偏弱，有效需求待催化，但中观景气改善面在扩散，盈利预期上修方向与景气改善线索一致，向上趋势基础未变，关注三季度政策窗口和盈利修复广度的信号。配置上 ，AI 链仍是首选，其中通信设备居首，其次国产算力链，

9.1亿元，同比增长6.1%。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计划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6日，京东旗下七鲜咖啡首家24小时智能化无人咖啡店正式开业，落地北京市朝阳区银河 SOHO。京东方面透露，该店所有咖啡饮品从研磨、萃取到制作、出杯全流程均由机器人执行，24小时不间断营业。京东将通过 AI、人工智能、大模型与具身智能，依托咖啡茶饮消费场景，以 AI 技术实现场景赋能。这也是京东持续建设全球最大物理世界运营中心的组成部分。8月15日，上尾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该公司营收8.03亿元，同比增长2.42%，主营业务毛利率提升至14.27%。报告期内，上尾新材消费及具身智能机器人业务研发投入为1.8亿元，占营收22.46%。从业务进展来看，这笔前置投入正在逐步转化为技术、产品、供应链、渠道及订单等多维成果。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具身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具身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6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发布上海迪士尼乐园蜘蛛侠主题园区的最新进展。首批成旗设备已于数日前就位，成旗设备调试工作即将启动。在本届第二三粉丝大会的迪士尼体验分享环节，漫威影业总裁、漫威首席创意官凯文·费奇宣布，全球制造基地将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全新蜘蛛侠主题园区开幕之际首次亮相上海。据蓝鲸新闻报道，2026年八月初，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发布致全体旺旺人的公开信，将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业绩未达预期定性为重大经营危机，要求内部反思产品创新不足、渠道老化等问题，并推动改革。这封信引发了广泛关注，不少网友留言希望旺旺能够挺住，还对产品提出了建议，纷纷呼吁旺旺减糖。8月15日晚间，旺旺集团创始人蔡衍明次子、旺旺集团首席营运官蔡旺佳发文感谢大家对旺旺的支持。内特旺仔俱乐部随后发布了一篇推出旺旺无糖及低糖新品的图文。8月14日，人民银行披露的7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1月到7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2.25万亿元。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
8月14日，中国人民。

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该项政策将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8月14日晚间，平安银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平安银行实现营业收入706.17亿元，同比增长1.8%，实现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256.96亿元，同比增长3.3%，净息差1.80%，与2025年同期持平，较2025年全年上升2个基点。上半年，平安银行非利息净收入占比37.28%，同比上升1.42个百分点，其中财富管理手续费收入为33.43亿元，同比增长35.6%。近日，兰州银行发布公告，拟于8月28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收购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并设立支行的议案。根据议案，兰州银行将以现金方式收购其他股东所持全部股份。交易完成后，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将解散并注销法人资格，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及4个网点由兰州银行承接。近期，盛兴里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盛兴里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3亿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慕容锂矿为亚洲迄今探明规模最大的硬岩型单体锂矿。8月14日，川投能源发布公告，拟承接四川能源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原四川能投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四川南江新马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装机容量1400兆瓦，总投资约83.41亿元。8月14日晚间，中恒电器发布公告，其控股股东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正式签署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等交易文件。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以约41亿元的对价认购中恒科技投资新增的注册资本，交易完成后将持有中恒科技投资49%的股权。8月15日，美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简称 2K） 宣布成立全新体育游戏工作室 Small X Studio， 其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由 2K 此前的 Sports Lab 脱胎而来，将打造 3A 级高品质、高成本、高投入体育新作。据悉，该工作室团队由多名 EA Sports 资深开发者领衔，号称将重新定义体育电子游戏的未来。8月16日消息，韩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Nexon 在财报中透露，旗下瑞典 Embark Studios 开发的科幻第三人称 PVPVE 撤离射击游戏 Arc Raiders 在 PS5、Xbox Series、Xbox 及 PC 个人电脑平台累计销量已达1630万份。该作自2025年10月30日发售以来，累计收入超880亿日元。Nexon 总部位于日本东京，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其已将 Arc Raiders 视为开拓西方市场的成功典范。8月15日，腾讯投资的国产骑士幻想动作冒险游戏《湮灭之潮》启动首次大规模线下试玩活动，同步开展线上直播。据制作组透露，游戏于2023年初正式立项，从战斗系统出发，围绕多人配合的骑士作战核心玩法，选择了亚瑟王传说作为题材。制作团队成员此前曾参与过《刺客信条》《荣耀》《战魂》等作品的开发。据新华网消息，根据2026年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披露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桩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据小马智行官微消息，8月14日，小马智行与 Uber 宣布将在欧洲5个城市部署超2000辆小马智行 Robotaxi。
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现有商业化运营基础上扩展，萨格勒布服务即将接入 Uber 平台，各城市落地计划后续分阶段公布。双方同时宣布深化中东地区合作，扩大全球运营版图。据长安汽车官方微博，8月13日，长安汽车与荣耀手机联合打造的联合创新开放实验室正式揭牌，长安成为行业首家获荣耀车联联合认证授权的车企。目前，长安汽车已完成规模化适配布局，旗下21款主力车型均已搭载荣耀车联功能。伴随本次合作升级，长安全新车型深蓝 S05 将重磅首发荣耀车联3.0系统。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4日消息，近日由 Queenbrook 开发的澳大利亚 Supernode 储能项目二期正式投入商业运营，三期4.69亿澳元融资同步完成交割。至此，项目一、二期已全面商业化运营，三期建成后，总储能规模将突破3 GWh，成为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 NEM 规模最大的在运电池储能项目。宁德时代为该项目储能系统唯一供应商，三期将独家采用天衡储能系统，双方还将联合开发8小时常时储能方案。华泰证券8月17日表示，上周海外扰动升温，日本加息预期推动全球流动性预期收紧，港股尤其恒生科技承压 ，A 股震荡分化，主线持续性不强。短期看，双创超跌反弹接近尾声，市场进入震荡筑底和再平衡阶段。中期看，七月经济数据外需偏强，内需阶段性偏弱，有效需求待催化，但中观景气改善面在扩散，盈利预期上修方向与景气改善线索一致，向上趋势基础未变，关注三季度政策窗口和盈利修复广度的信号。配置上 ，AI 链仍是首选，其中通信设备居首，其次国产算力链、AI 电力，其他方向关注盈利预期不弱的 CXO 龙头、有色和出海链龙头。红利底仓继续持有，配置低波型的银行和交运。中信证券研报称，机器人手术效益显著，是医学发展新趋势，但高昂的手术费用导致渗透率长期偏低。中信证券认为，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与通用人形机器人的快速发展，行业有望迎来系统性降本，大幅提高渗透率。中信建投证券8月17日研报认为，锂价计入过多，明年过剩预期，当前基本面看原料紧张局面依旧，冶炼厂减产减修下，锂盐产量尚未恢复，金九银十旺季临近，库存去化开始提速。消费旺季预期下下游备货有望边际增加。百川盈福27家电池企业样本调研，2026年8月，中国电池企业总排产311.85 GWh，环比增加5.71%，后续有望继续加速。锂价或从此前的远期过剩定价逐步走向近期基本面定价，看好旺季下锂价表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4日，中式正餐第一股小菜园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截至6月30日，集团收入29.03亿元，同比增长7%，期内利润2.89亿元，同比减少24.3%。收入增长主要来自堂食业务，同比增加2.98亿元，增幅18.1%。外卖业务则主动收缩，收入同比减少1.12亿元。8月10日，拼多多 APP 首页悄然上线，最快明天达一级核心入口，品类覆盖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高频刚需。与此前仅在商品详情页搜索结果中由算法动态展示明天达标时不同，拼多多此次将该服务提升至首页核心导航位，与百亿补贴并列。
这一看似细微的调整，意味着拼多多向即时零售核心腹地发起冲击，国内万亿级即时零售赛道迎来又一位重量级玩家。8月10日，据快递杂志消息，顺丰无人车近日已在深圳实现昼夜常态化、规模化运营。198台 L4 级自动驾驶无人车全面上线，依托307条常态化线路、25条专属夜间任务序列，构建起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物流运输体系，标志着城市末端物流自动驾驶从试点测试迈入规模化商用新阶段。8月14日，据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快递业加速从末端配送向前端供应链延伸，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数据显示，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10799.1亿元，同比增长6.1%。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计划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6日，京东旗下七鲜咖啡首家24小时智能化无人咖啡店正式开业，落地北京市朝阳区银河 SOHO。京东方面透露，该店所有咖啡饮品从研磨、萃取到制作、出杯全流程均由机器人执行，24小时不间断营业。京东将通过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与具身智能，依托咖啡茶饮消费场景，以 AI 技术实现场景赋能。这也是京东持续建设全球最大物理世界运营中心的组成部分。8月15日，上尾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该公司营收8.03亿元，同比增长2.42%，主营业务毛利率提升至14.27%。报告期内，上尾新材消费及具身智能机器人业务研发投入为1.8亿元，占营收22.46%。从业务进展来看，这笔前置投入正在逐步转化为技术、产品、供应链、渠道及订单等多维成果。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具身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具身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6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发布上海迪士尼乐园蜘蛛侠主题园区的最新进展。首批成旗设备已于数日前就位，成旗设备调试工作即将启动。在本届第二三粉丝大会的迪士尼体验分享环节，漫威影业总裁、漫威首席创意官凯文·费奇宣布，全球制造基地将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全新蜘蛛侠主题园区开幕之际首次亮相上海。据蓝鲸新闻报道，2026年8月初，旺旺。

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发布致全体旺旺人的公开信，将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业绩未达预期定性为重大经营危机，要求内部反思产品创新不足、渠道老化等问题，并推动改革。这封信引发了广泛关注，不少网友留言希望旺旺能够挺住，还对产品提出了建议，纷纷呼吁旺旺减糖。8月15日晚间，旺旺集团创始人蔡衍明次子、旺旺集团首席营运官蔡旺佳发文感谢大家对旺旺的支持。NetWang 在俱乐部随后发布了一篇推出旺旺无糖及低糖新品的图文。8月14日，人民银行披露的7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1月到7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2.25万亿元。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该项政策将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8月14日晚间，平安银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平安银行实现营业收入706.17亿元，同比增长1.8%，实现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256.96亿元，同比增长3.3%，净息差1.80%，与2025年同期持平，较2025年全年上升2个基点。上半年，平安银行非利息净收入占比37.28%，同比上升1.42个百分点。其中，财富管理手续费收入为33.43亿元，同比增长35.6%。近日，兰州银行发布公告，拟于8月28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收购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并设立支行的议案。根据议案，兰州银行将以现金方式收购其他股东所持全部股份。交易完成后，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将解散并注销法人资格，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及4个网点由兰州银行承接。近期，盛鑫锂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盛鑫锂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3亿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慕容锂矿为亚洲迄今探明规模最大的硬岩型单体锂矿。8月14日，川投能源发布公告，拟承接四川能源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原四川能投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四川南江新马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装机容量1400兆瓦，总投资约83.41亿元。8月14日晚间，中恒电器发布公告，其控股股东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正式签署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等交易文件。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以约41亿元的对价认购中恒科技投资新增的注册资本，交易完成后将持有中恒科技投资49%的股权。8月15日，美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简称 2K 宣布成立全新体育游戏工作室 Small X Studio， 其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由 2K 此前的 Sports Lab 脱胎而来，将打造 3A 级高品质、高成本、高投入体育新作。据悉，该工作室团队由多名 EA Sports 资深开发者领衔，号称将重新定义体育电子游戏的未来。8月16日消息，韩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Nexon 在财报中透露，旗下瑞典 Embark Studios 开发的科幻第三人称 PVPVE 撤离射击游戏 Arc Raiders 在 PS5、Xbox Series、Xbox 及 PC 个人电脑平台累计销量已达1630万份。该作自2025年10月30日发售以来，累计收入超880亿日元。
Nexon 总部位于日本东京，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其已将 ARK Raiders 视为开拓西方市场的成功典范。八月十五日，腾讯投资的国产骑士幻想动作冒险游戏《湮灭之潮》启动首次大规模线下试玩活动，同步开展线上直播。据制作组透露，游戏于2023年初正式立项，从战斗系统出发，围绕多人配合的骑士作战核心玩法，选择了亚瑟王传说作为题材。制作团队成员此前曾参与过《刺客信条》《荣耀》《战魂》等作品的开发。据新华网消息，根据2026年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披露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桩 8.54 万个，覆盖全国超 98% 的服务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587.6亿度，同比增长 60.2%。据小马智行官微消息，八月十四日，小马智行与 Uber 宣布将在欧洲五个城市部署超2000辆小马智行 Robotaxi， 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现有商业化运营基础上扩展。萨格勒布服务即将接入 Uber 平台，各城市落地计划后续分阶段公布。双方同时宣布深化中东地区合作，扩大全球运营版图。据长安汽车官方微博，八月十三日，长安汽车与荣耀手机联合打造的联合创新开放实验室正式揭牌，长安成为行业首家获荣耀车联联合认证授权的车企。目前，长安汽车已完成规模化适配布局，旗下21款主力车型均已搭载荣耀车联功能。伴随本次合作升级，长安全新车型深蓝 S05 将重磅首发荣耀车联3.0系统。据宁德时代官微八月十四日消息，近日由 Queenbrook 开发的澳大利亚 Supernode 储能项目二期正式投入商业运营，三期4.69亿澳元融资同步完成交割。至此，项目一、二期已全面商业化运营，三期建成后，总储能规模将突破3GWh， 成为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 NEM 规模最大的在运电池储能项目。宁德时代为该项目储能系统唯一供应商，三期将独家采用天恒储能系统，双方还将联合开发8小时常时储能方案。华泰证券八月十七日表示，上周海外扰动升温，日本加息预期推动全球流动性预期收紧，港股尤其恒生科技承压 ，A 股震荡分化，主线持续性不强。短期看，双创超跌反弹接近尾声，市场进入震荡筑底和再平衡阶段。中期看，七月经济数据外需偏强，内需阶段性偏弱，有效需求待催化，但中观景气改善面在扩散，盈利预期上修方向与景气改善线索一致，向上趋势基础未变，关注三季度政策窗口和盈利修复广度的信号。配置上 AI 链仍是首选，其中通信设备居首，其次国产算力链 AI 电力，其他方向关注盈利预期不弱的 CXO 龙头、有色和出海链龙头。红利底仓继续持有，配置低波型的银行和交运。中信证券研报称，机器人手术效益显著，是医学发展新趋势，但高昂的手术费用导致渗透率长期偏低。中信证券认为，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与通用人形机器人的快速发展，行业有望迎来系统性降本，大幅提高渗透率。中信建投证券八月十七日研报认为，锂价计入过多，明年过剩预期，当前基本面看原料紧张局面依旧，冶炼厂减产减修下，锂盐产量尚未恢复，金九银十旺季临近，库存去化开始提速。消费旺季预期下下游备货有望边际增加。百川银福27家电池企业样本调研，2026年8月，中国电池企业总排产311.85 GWh， 环比增加5.71%，后续有望继续加速。锂价或从此前的远期过剩定价逐步走向近期基本面定价，看好旺季下锂价表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八月十三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规模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
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八月十四日，中式正餐第一股小菜园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截至6月30日，集团收入29.03亿元，同比增长7%，期内利润2.89亿元，同比减少24.3%。收入增长主要来自堂食业务，同比增加2.98亿元，增幅18.1%。外卖业务则主动收缩，收入同比减少1.12亿元。八月十日，拼多多 APP 首页悄然上线，最快明天达一级核心入口，品类覆盖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高频刚需。与此前仅在商品详情页搜索结果中由算法动态展示明天达标时不同，拼多多此次将该服务提升至首页核心导航位，与百亿补贴并列。这一看似细微的调整，意味着拼多多向即时零售核心腹地发起冲击，国内万亿级即时零售赛道迎来又一位重量级玩家。八月十日，据快递杂志消息，顺丰无人车近日已在深圳实现昼夜常态化、规模化运营，198台 L4 级自动驾驶无人车全面上线，依托307条常态化线路、25条专属夜间任务序列，构建起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物流运输体系，标志着城市末端物流自动驾驶从试点测试迈入规模化商用新阶段。八月十四日，据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快递业加速从末端配送向前端供应链延伸，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数据显示，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10799.1亿元，同比增长6.1%。八月十三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计划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八月十三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八月十六日，京东旗下七鲜咖啡首家24小时智能化无人咖啡店正式开业，落地北京市朝阳区银河 SOHO。京东方面透露，该店所有咖啡饮品从

中心的组成部分。八月十五日，上尾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该公司营收8.03亿元，同比增长2.42%，主营业务毛利率提升至14.27%。报告期内，上尾新材消费级具身智能机器人业务研发投入为1.8亿元，占营收22.46%。从业务进展来看，这笔前置投入正在逐步转化为技术、产品、供应链、渠道及订单等多维成果。八月十二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具身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具身智能企业的约30%。八月十六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发布上海迪士尼乐园蜘蛛侠主题园区的最新进展。首批成旗设备已于数日前就位，成旗设备调试工作即将启动。在本届第二三粉丝大会的迪士尼体验分享环节，漫威影业总裁、漫威首席创意官凯文·费奇宣布，全球制造基地将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全新蜘蛛侠主题园区开幕之际首次亮相上海。据蓝鲸新闻报道，2026年八月初，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发布致全体旺旺人的公开信，将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业绩未达预期定性为重大经营危机，要求内部反思产品创新不足、渠道老化等问题，并推动改革。这封信引发了广泛关注，不少网友留言希望旺旺能够挺住，还对产品提出了建议，纷纷呼吁旺旺减糖。八月十五日晚间，旺旺集团创始人蔡衍明次子、旺旺集团首席营运官蔡旺佳发文感谢大家对旺旺的支持。艾特旺仔俱乐部随后发布了一篇推出旺旺无糖及低糖新品的图文。八月十四日，人民银行披露的7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一月到七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2.25万亿元。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八月十四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该项政策将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八月十四日晚间，平安银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平安银行实现营业收入706.17亿元，同比增长1.8%，实现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256.96亿元，同比增长3.3%，净息差1.80%，与2025年同期持平，较2025年全年上升2个基点。上半年，平安银行非利息净收入占比37.28%，同比上升1.42个百分点，其中财富管理手续费收入为33.43亿元，同比增长35.6%。近日，兰州银行发布公告，拟于8月28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收购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并设立支行的议案。根据议案，兰州银行将以现金方式收购其他股东所持全部股份。交易完成后，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将解散并注销法人资格，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及4个网点由兰州银行承接。近期，盛兴里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盛兴里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3亿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慕容锂矿采选委工程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融锂矿采选委工程项目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慕容锂矿为亚洲迄今探明规模最大的硬岩型单体锂矿。8月14日，川投能源发布公告，拟承接四川能源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原四川能投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四川南江新马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装机容量1400兆瓦，总投资约83.41亿元。8月14日晚间，中恒电器发布公告，其控股股东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正式签署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等交易文件。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以约41亿元的对价认购中恒科技投资新增的注册资本，交易完成后将持有中恒科技投资49%的股权。8月15日，美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简称 2K 宣布成立全新体育游戏工作室 Small X Studio， 其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由 2K 此前的 Sports Lab 脱胎而来，将打造 3A 级高品质、高成本、高投入体育新作。据悉，该工作室团队由多名 EA Sports 资深开发者领衔，号称将重新定义体育电子游戏的未来。8月16日消息，韩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Nexon 在财报中透露，旗下瑞典 Embark Studios 开发的科幻第三人称 PVPVE 撤离射击游戏 Arc Raiders 在 PS5、Xbox Series、Xbox 及 PC 个人电脑平台累计销量已达1630万份。该作自2025年10月30日发售以来，累计收入超880亿日元。Nexon 总部位于日本东京，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其已将 Arc Raiders 视为开拓西方市场的成功典范。8月15日，腾讯投资的国产骑士幻想动作冒险游戏《湮灭之潮》启动首次大规模线下试玩活动，同步开展线上直播。据制作组透露，游戏于2023年初正式立项，从战斗系统出发，围绕多人配合的骑士作战核心玩法，选择了亚瑟王传说作为题材。制作团队成员此前曾参与过《刺客信条》《荣耀》《战魂》等作品的开发。据新华网消息，根据2026年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披露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桩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据小马智行官微消息，8月14日，小马智行与 Uber 宣布将在欧洲5个城市部署超2000辆小马智行 Robotaxi， 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现有商业化运营基础上扩展。萨格勒布服务即将接入 Uber 平台，各城市落地计划后续分阶段公布。双方同时宣布深化中东地区合作，扩大全球运营版图。据长安汽车官方微博，8月13日，长安汽车与荣耀手机联合打造的联合创新开放实验室正式揭牌，长安成为行业首家获荣耀车联联合认证授权的车企。目前，长安汽车已完成规模化适配布局，旗下21款主力车型均已搭载荣耀车联功能。伴随本次合作升级，长安全新车型深蓝 S05 将重磅首发荣耀车联3.0系统。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4日消息，近日由 Queenbrook 开发的澳大利亚 Supernode 储能项目二期正式投入商业运营，3期4.69亿澳元融资同步完成交割。至此，项目一、二期已全面商业化运营，3期建成后，总储能规模将突破3GWh， 成为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 NEM 规模最大的在运电池储能项目。宁德时代为该项目储能系统唯一供应商，三期将独家采用天恒储能系统，双方还将联合开发8小时常时储能方案。华泰证券8月17日表示，上周海外扰动升温，日本加息预期推动全球流动性预期收紧，港股尤其恒生科技承压 ，A 股震荡分化，主线持续性不强。短期看，双创超跌反弹接近尾声，市场进入震荡筑底和再平衡阶段。中期看，7月经济数据外需偏强，内需阶段性偏弱，有效需求待催化，但中观景气改善面在扩散，盈利预期上修方向与景气改善线索一致。
向上趋势基础。

处未变，关注三季度政策窗口和盈利修复广度的信号。配置上 AI 链仍是首选，其中通信设备居首，其次国产算力链 AI 电力，其他方向关注盈利预期不弱的 CXO 龙头、有色和出海链龙头。红利底仓继续持有，配置低波型的银行和交运。中信证券研报称，机器人手术效益显著，是医学发展新趋势，但高昂的手术费用导致渗透率长期偏低。中信证券认为，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与通用人形机器人的快速发展，行业有望迎来系统性降本，大幅提高渗透率。中信建投证券8月17日研报认为，锂价计入过多，明年过剩预期，当前基本面看原料紧张局面依旧，冶炼厂减产减修下，锂盐产量尚未恢复，金九银十旺季临近，库存去化开始提速，消费旺季预期下下游备货有望边际增加。百川银福27家电池企业样本调研，2026年8月，中国电池企业总排产311.85 GWh，环比增加5.71%，后续有望继续加速。锂价或从此前的远期过剩定价逐步走向近期基本面定价，看好旺季下锂价表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4日，中式正餐第一股小菜园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截至6月30日，集团收入29.03亿元，同比增长7%，期内利润2.89亿元，同比减少24.3%。收入增长主要来自堂食业务，同比增加2.98亿元，增幅18.1%。外卖业务则主动收缩，收入同比减少1.12亿元。8月10日，拼多多 APP 首页悄然上线，最快明天达一级核心入口，品类覆盖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高频刚需。与此前仅在商品详情页搜索结果中由算法动态展示明天达标时不同，拼多多此次将该服务提升至首页核心导航位，与百亿补贴并列。这一看似细微的调整，意味着拼多多向即时零售核心腹地发起冲击，国内万亿级即时零售赛道迎来又一位重量级玩家。8月10日，据快递杂志消息，顺丰无人车近日已在深圳实现昼夜常态化规模化运营，198台 L4 级自动驾驶无人车全面上线，依托307条常态化线路、25条专属夜间任务序列，构建起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物流运输体系，标志着城市末端物流自动驾驶从试点测试迈入规模化商用新阶段。8月14日，据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快递业加速从末端配送向前端供应链延伸，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数据显示，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10799.1亿元，同比增长6.1%。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计划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
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 13.2% 至 50.52 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 22.2% 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 61.1%。 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6日，京东旗下七鲜咖啡首家24小时。近期，盛兴里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盛兴里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3亿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慕容锂矿为亚洲迄今探明规模最大的硬岩型单体锂矿。8月14日，川投能源发布公告，拟承接四川能源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原四川能投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四川南江新马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装机容量1400兆瓦，总投资约83.41亿元。8月14日晚间，中恒电器发布公告，其控股股东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正式签署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等交易文件。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以约41亿元的对价认购中恒科技投资新增的注册资本，交易完成后将持有中恒科技投资49%的股权。8月15日，美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简称 2K 宣布成立全新体育游戏工作室 Small X Studio， 其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由 2K 此前的 Sports Lab 脱胎而来，将打造 3A 级高品质、高成本、高投入体育新作。据悉，该工作室团队由多名 EA Sports 资深开发者领衔，号称将重新定义体育电子游戏的未来。8月16日消息，韩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Nexon 在财报中透露，旗下瑞典 Embark Studios 开发的科幻第三人称 PVPVE 撤离射击游戏 Arc Raiders 在 PS5、Xbox Series、Xbox PC 个人电脑平台累计销量已达1630万份。该作自2025年10月30日发售以来，累计收入超880亿日元。Nexon 总部位于日本东京，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其已将 Arc Raiders 视为开拓西方市场的成功典范。8月15日，腾讯投资的国产骑士幻想动作冒险游戏《湮灭之潮》启动首次大规模线下试玩活动，同步开展线上直播。据制作组透露，游戏于2023年初正式立项，从战斗系统出发，围绕多人配合的骑士作战核心玩法，选择了亚瑟王传说作为题材。制作团队成员此前曾参与过《刺客信条》《荣耀战魂》等作品的开发。据新华网消息，根据2026年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披露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桩 8.54 万个，覆盖全国超 98% 的服务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587.6亿度，同比增长 60.2%。据小马智行官微消息，8月14日，小马智行与 Uber 宣布将在欧洲5个城市部署超2000辆小马智行 Robotaxi， 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现有商业化运营基础上扩展，萨格勒布服务即将接入 Uber 平台，各城市落地计划后续分阶段公布。双方同时宣布深化中东地区合作，扩大全球运营版图。据长安汽车官方微博，8月13日，长安汽车与荣耀手机联合打造的联合创新开放实验室正式揭牌，长安成为行业首家获荣耀车联联合认证授权的车企。目前，长安汽车已完成规模化适配布局，旗下21款主力车型均已搭载荣耀车联功能。伴随本次合作升级，长安全新车型深蓝 S05 将重磅首发荣耀车联 3.0 系统，
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4日消息，近日由 Queenbrook 开发的澳大利亚 Supernode 储能项目2期正式投入。

商业运营，3期4.69亿澳元融资同步完成交割。至此，项目一、二期已全面商业化运营，三期建成后，总储能规模将突破3GWh，成为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 NEM 规模最大的在运电池储能项目。宁德时代为该项目储能系统唯一供应商，三期将独家采用天衡储能系统，双方还将联合开发8小时常时储能方案。华泰证券8月17日表示，上周海外扰动升温，日本加息预期推动全球流动性预期收紧，港股尤其恒生科技承压 ，A 股震荡分化，主线持续性不强。短期看，双创超跌反弹接近尾声，市场进入震荡筑底和再平衡阶段。中期看，七月经济数据外需偏强，内需阶段性偏弱，有效需求待催化，但中观景气改善面在扩散，盈利预期上修方向与景气改善线索一致，向上趋势基础未变，关注三季度政策窗口和盈利修复广度的信号。配置上 ，AI 链仍是首选，其中通信设备居首，其次国产算力链、AI 电力，其他方向关注盈利预期不弱的 CXO 龙头、有色和出海链龙头。红利底仓继续持有，配置低波型的银行和交运。中信证券研报称，机器人手术效益显著，是医学发展新趋势，但高昂的手术费用导致渗透率长期偏低。中信证券认为，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与通用人形机器人的快速发展，行业有望迎来系统性降本，大幅提高渗透率。中信建投证券8月17日研报认为，锂价计入过多，明年过剩预期。当前基本面看原料紧张局面依旧，冶炼厂减产减修下，锂盐产量尚未恢复。金九银十旺季临近，库存去化开始提速。消费旺季预期下下游备货有望边际增加。百川银孚27家电池企业样本调研，2026年8月中国电池企业总排产311.85 GWh，环比增加5.71%，后续有望继续加速。锂价或从此前的远期过剩定价逐步走向近期基本面定价，看好旺季下锂价表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4日，中式正餐第一股小菜园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截至6月30日，集团收入29.03亿元，同比增长7%，期内利润2.89亿元，同比减少24.3%。收入增长主要来自堂食业务，同比增加2.98亿元，增幅18.1%。外卖业务则主动收缩，收入同比减少1.12亿元。8月10日，拼多多 APP 首页悄然上线，最快明天达一级核心入口，品类覆盖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高频刚需。与此前仅在商品详情页搜索结果中由算法动态展示明天达标时不同，拼多多此次将该服务提升至首页核心导航位，与百亿补贴并列。这一看似细微的调整，意味着拼多多向即时零售核心腹地发起冲击，国内万亿级即时零售赛道迎来又一位重量级玩家。8月10日，据快递杂志消息，顺丰无人车近日已在深圳实现昼夜常态化、规模化运营，198台 L4 级自动驾驶无人车全面上线，依托307条常态化线路、25条专属夜间任务序列，构建起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物流运输体系，标志着城市末端物流自动驾驶从试点测试迈入规模化商用新阶段。8月14日，据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
快递业加速从末端配送向前端供应链延伸，立足产业需求，精准

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数据显示，一至七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10799.1亿元，同比增长6.1%。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计划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6日，京东旗下七鲜咖啡首家24小时智能化无人咖啡店正式开业，落地北京市朝阳区银河 SOHO。京东方面透露，该店所有咖啡饮品从研磨、萃取到制作、出杯全流程均由机器人执行，24小时不间断营业。京东将通过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与具身智能，依托咖啡茶饮消费场景，以 AI 技术实现场景赋能。这也是京东持续建设全球最大物理世界运营中心的组成部分。8月15日，上尾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该公司营收8.03亿元，同比增长2.42%，主营业务毛利率提升至14.27%。报告期内，上尾新材消费及具身智能机器人业务研发投入为1.8亿元，占营收22.46%。从业务进展来看，这笔前置投入正在逐步转化为技术、产品、供应链、渠道及订单等多维成果。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具身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具身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6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发布上海迪士尼乐园蜘蛛侠主题园区的最新进展。首批成旗设备已于数日前就位，成旗设备调试工作即将启动。在本届第二三粉丝大会的迪士尼体验分享环节，漫威影业总裁、漫威首席创意官凯文·费奇宣布，全球制造基地将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全新蜘蛛侠主题园区开幕之际首次亮相上海。据蓝鲸新闻报道，2026年8月初，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发布致全体旺旺人的公开信，将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业绩未达预期定性为重大经营危机，要求内部反思产品创新不足、渠道老化等问题，并推动改革。这封信引发了广泛关注，不少网友留言希望旺旺能够挺住，还对产品提出了建议，纷纷呼吁旺旺减糖。8月15日晚间，旺旺集团创始人蔡衍明次子、旺旺集团首席营运官蔡旺佳发文感谢大家对旺旺的支持。艾特旺仔俱乐部随后发布了一篇推出旺旺无糖及低糖新品的图文。
8月14日，人民银行披露的七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5.51 万亿元，

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一月到七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2.25万亿元。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八月十四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该项政策将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八月十四日晚间，平安银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平安银行实现营业收入706.17亿元，同比增长1.8%，实现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256.96亿元，同比增长3.3%，净息差1.80%，与2025年同期持平，较2025年全年上升2个基点。上半年，平安银行非利息净收入占比37.28%，同比上升1.42个百分点。其中，财富管理手续费收入为33.43亿元，同比增长35.6%。近日，兰州银行发布公告，拟于8月28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收购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并设立支行的议案。根据议案，兰州银行将以现金方式收购其他股东所持全部股份。交易完成后，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将解散并注销法人资格，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及4个网点由兰州银行承接。近期，盛兴里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盛兴里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3亿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慕容锂矿为亚洲迄今探明规模最大的硬岩型单体锂矿。八月十四日，川投能源发布公告，拟承接四川能源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原四川能投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四川南江新马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装机容量1400兆瓦，总投资约83.41亿元。八月十四日晚间，中恒电器发布公告，其控股股东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正式签署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等交易文件。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以约41亿元的对价认购中恒科技投资新增的注册资本，交易完成后将持有中恒科技投资49%的股权。八月十五日，美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2K Games（简称 2K） 宣布成立全新体育游戏工作室 Small X Studio， 其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由 2K 此前的 Sports Lab 脱胎而来，将打造3A 级高品质、高成本、高投入体育新作。据悉，该工作室团队由多名 EA Sports 资深开发者领衔，号称将重新定义体育电子游戏的未来。八月十六日消息，韩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Nexon 在财报中透露，旗下瑞典 Embark Studios 开发的科幻第三人称 PVPVE 撤离射击游戏 Arc Raiders 在 PS5、Xbox Series、Xbox PC 个人电脑平台累计销量已达1630万份。该作自2025年10月30日发售以来，累计收入超880亿日元。Nexon 总部位于日本东京，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其已将 Arc Raiders 视为开拓西方市场的成功典范。八月十五日，腾讯投资的国产期货明年过剩预期，当前。八月十四日，人民银行披露的七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55.51万亿元，同。

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一月到七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2.25万亿元。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八月十四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该项政策将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八月十四日晚间，平安银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平安银行实现营业收入706.17亿元，同比增长1.8%，实现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256.96亿元，同比增长3.3%，净息差1.80%，与2025年同期持平，较2025年全年上升2个基点。上半年，平安银行非利息净收入占比37.28%，同比上升1.42个百分点。其中，财富管理手续费收入为33.43亿元，同比增长35.6%。近日，兰州银行发布公告，拟于8月28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收购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并设立支行的议案。根据议案，兰州银行将以现金方式收购其他股东所持全部股份。交易完成后，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将解散并注销法人资格，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及4个网点由兰州银行承接。近期，盛兴里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盛兴里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3亿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慕容锂矿为亚洲迄今探明规模最大的硬岩型单体锂矿。八月十四日，川投能源发布公告，拟承接四川能源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原四川能投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四川南江新马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装机容量1400兆瓦，总投资约83.41亿元。八月十四日晚间，中恒电器发布公告，其控股股东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正式签署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等交易文件。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以约41亿元的对价认购中恒科技投资新增的注册资本，交易完成后将持有中恒科技投资49%的股权。八月十五日，美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简称 2K 宣布成立全新体育游戏工作室 Small X Studio， 其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由 2K 此前的 Sports Lab 脱胎而来，将打造 3A 级高品质、高成本、高投入体育新作。据悉，该工作室团队由多名 EA Sports 资深开发者领衔，号称将重新定义体育电子游戏的未来。八月十六日消息，韩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Nexon 在财报中透露，旗下瑞典 Embark Studios 开发的科幻第三人称 PVPVE 撤离射击游戏 Arc Raiders 在 PS5、Xbox Series、Xbox/PC 个人电脑平台累计销量已达1630万份。该作自2025年10月30日发售以来，累计收入超880亿日元。Nexon 总部位于日本东京，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其已将 Arc Raiders 视为开拓西方市场的成功典范。八月十五日，腾讯投资的国产骑士幻想动作冒险游戏《湮灭之潮》启动首次大规模线下试玩活动，同步开展线上直播。据制作组透露，游戏于2023年初正式立项，从战斗系统出发，围绕多人配合的骑士作战核心玩法，选择了亚瑟王传说作为题材。制作团队成员此前曾参与过《刺客信条》《荣耀战魂》等作品的开发。
据新华网消息，根据2026年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披露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桩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据小马智行官微消息，8月14日，小马智行与 Uber 宣布将在欧洲5个城市部署超2000辆小马智行 Robotaxi， 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现有商业化运营基础上扩展。萨格勒布服务即将接入 Uber 平台，各城市落地计划后续分阶段公布。双方同时宣布深化中东地区合作，扩大全球运营版图。据长安汽车官方微博，8月13日，长安汽车与荣耀手机联合打造的联合创新开放实验室正式揭牌，长安成为行业首家获荣耀车联联合认证授权的车企。目前，长安汽车已完成规模化适配布局，旗下21款主力车型均已搭载荣耀车联功能。伴随本次合作升级，长安全新车型深蓝 S05 将重磅首发荣耀车联 3.0 系统。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4日消息，近日由 Queenbrook 开发的澳大利亚 Supernode 储能项目二期正式投入商业运营，三期4.69亿澳元融资同步完成交割。至此，项目一、二期已全面商业化运营，三期建成后，总储能规模将突破3GWh， 成为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 NEM 规模最大的在运电池储能项目。宁德时代为该项目储能系统唯一供应商，三期将独家采用天恒储能系统，双方还将联合开发8小时常时储能方案。华泰证券8月17日表示，上周海外扰动升温，日本加息预期推动全球流动性预期收紧，港股尤其恒生科技承压 ，A 股震荡分化，主线持续性不强。短期看，双创超跌反弹接近尾声，市场进入震荡筑底和再平衡阶段。中期看，7月经济数据外需偏强，内需阶段性偏弱，有效需求待催化，但中观景气改善面在扩散，盈利预期上修方向与景气改善线索一致，向上趋势基础未变，关注3季度政策窗口和盈利修复广度的信号。配置上 AI 链仍是首选，其中通信设备居首，其次国产算力链 AI 电力，其他方向关注盈利预期不弱的 CXO 龙头、有色和出海链龙头。红利底仓继续持有，配置低波型的银行和交运。中信证券研报称，机器人手术效益显著，是医学发展新趋势，但高昂的手术费用导致渗透率长期偏低。中信证券认为，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与通用人形机器人的快速发展，行业有望迎来系统性降本，大幅提高渗透率。中信建投证券8月17日研报认为，锂价计入过多，明年过剩预期，当前基本面看原料紧张局面依旧，冶炼厂减产减修下，锂盐产量尚未恢复，金九银十旺季临近，库存去化开始提速。消费旺季预期下下游备货有望边际增加。百川银福27家电池企业样本调研，2026年8月，中国电池企业总排产311.85 GWh， 环比增加5.71%，后续有望继续加速。锂价或从此前的远期过剩定价逐步走向近期基本面定价，看好旺季下锂价表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4日，中式正餐第一股小菜园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
截至6月30日，集团收入 29.03 亿元，同比增长 7%， 期内利润 2.89 亿元，同比减少 24.3%。 收入增长主要来自堂食业务，同比增加 2.98 亿元，增幅 18.1%。外卖业务则主动收缩，收入同比减少 1.12 亿元。8月10日，拼多多 APP 首页悄然上线，最快明天达一级核心入口，品类覆盖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高频刚需。与此前仅在商品详情页搜索结果中由算法动态展示明天达标时不同，拼多多此次将该服务提升至首页核心导航位，与百亿补贴并列。这一看似细微的调整，意味着拼多多向即时零售核心腹地发起冲击，国内万亿级即时零售赛道迎来又一位重量级玩家。8月10日，据快递杂志消息，顺丰无人车近日已在深圳实现昼夜常态化、规模化运营，198台 L4 级自动驾驶无人车全面上线，依托307条常态化线路、25条专属夜间任务序列，构建起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物流运输体系，标志着城市末端物流自动驾驶从试点测试迈入规模化商用新阶段。8月14日，据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快递业加速从末端配送向前端供应链延伸，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数据显示，一至七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 4.2%。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10799.1亿元，同比增长 6.1%。 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计划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 13.2% 至 50.52 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 22.2%， 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 61.1%。 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6日，京东旗下七鲜咖啡首家24小时智能化无人咖啡店正式开业，落地北京市朝阳区银河 SOHO。京东方面透露，该店所有咖啡饮品从研磨、萃取到制作、出杯全流程均由机器人执行，24小时不间断营业。京东将通过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与具身智能，依托咖啡茶饮消费场景，以 AI 技术实现场景赋能。这也是京东持续建设全球最大物理世界运营中心的组成部分。8月15日，上尾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该公司营收 8.03 亿元，同比增长 2.42%， 主营业务毛利率提升至 14.27%。 报告期内，上尾新材消费级具身智能机器人业务研发投入为 1.8 亿元，占营收 22.46%。从业务进展来看，这笔前置投入正在逐步转化为技术、产品、供应链、渠道及订单等多维成果。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一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
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巨身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巨身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6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

发布上海迪士尼乐园蜘蛛侠主题园区的最新进展。首批成旗设备已于数日前就位，成旗设备调试工作即将启动。在本届第二三粉丝大会的迪士尼体验分享环节，漫威影业总裁、漫威首席创意官凯文·费奇宣布，全球制造基地将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全新蜘蛛侠主题园区开幕之际首次亮相上海。据蓝鲸新闻报道，2026年8月初，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发布致全体旺旺人的公开信，将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业绩未达预期定性为重大经营危机，要求内部反思投资新增的注册资本，交易完成后将持有中恒科技投资49%的股权。8月15日，美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简称 2K 宣布成立全新体育游戏工作室 Small X Studio，其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由 2K 此前的 Sports Lab 脱胎而来，将打造 3A 级高品质、高成本、高投入体育新作。据悉，该工作室团队由多名 EA Sports 资深开发者领衔，号称将重新定义体育电子游戏的未来。8月16日消息，韩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Nexon 在财报中透露，旗下瑞典 Embark Studios 开发的科幻第三人称 PVPVE 撤离射击游戏 Arc Raiders 在 PS5、Xbox Series、XSGPC 个人电脑平台累计销量已达1630万份。该作自2025年10月30日发售以来，累计收入超880亿日元。Nexon 总部位于日本东京，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其已将 Arc Raiders 视为开拓西方市场的成功典范。8月15日，腾讯投资的国产骑士幻想动作冒险游戏《湮灭之潮》启动首次大规模线下试玩活动，同步开展线上直播。据制作组透露，游戏于2023年初正式立项，从战斗系统出发，围绕多人配合的骑士作战核心玩法，选择了《亚瑟王传说》作为题材。制作团队成员此前曾参与过《刺客信条》《荣耀战魂》等作品的开发。据新华网消息，根据2026年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披露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桩 8.54 万个，覆盖全国超 98% 的服务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

不超过53亿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原型单体锂矿。8月14日，川投能源发布公告，拟承接四川能源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原四川能投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四川南江新马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装机容量1400兆瓦，总投资约83.41亿元。8月14日晚间，中恒电器发布公告，其控股股东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正式签署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等交易文件。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以约41亿元的对价认购中恒科技投资新增的注册资本，交易完成后将持有中恒科技投资49%的股权。8月15日，美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简称 2K） 宣布成立全新体育游戏工作室 Small X Studio， 其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由 2K 此前的 Sports Lab 脱胎而来，将打造 3A 级高品质、高成本、高投入体育新作。据悉，该工作室团队由多名 EA Sports 资深开发者领衔，号称将重新定义体育电子游戏的未来。8月16日消息，韩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Nexon 在财报中透露，旗下瑞典 Embark Studios 开发的科幻第三人称 PVPVE 撤离射击游戏 Arc Raiders 在 PS5、Xbox Series、XSGPC 个人电脑平台累计销量已达1630万份。该作自2025年10月30日发售以来，累计收入超880亿日元。Nexon 总部位于日本东京，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其已将 Arc Raiders 视为开拓西方市场的成功典范。8月15日，腾讯投资的国产骑士幻想动作冒险游戏《湮灭之潮》启动首次大规模线下试玩活动，同步开展线上直播。据制作组透露，游戏于2023年初正式立项，从战斗系统出发，围绕多人配合的骑士作战核心玩法，选择了亚瑟王传说作为题材。制作团队成员此前曾参与过《刺客信条》《荣耀战魂》等作品的开发。据新华网消息，根据2026年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披露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桩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据小马智行官微消息，8月14日，小马智行与 Uber 宣布将在欧洲5个城市部署超2000辆小马智行 Robotaxi， 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现有商业化运营基础上扩展。萨格勒布服务即将接入 Uber 平台，各城市落地计划后续分阶段公布。双方同时宣布深化中东地区合作，扩大全球运营版图。据长安汽车官方微博，8月13日，长安汽车与荣耀手机联合打造的联合创新开放实验室正式揭牌，长安成为行业首家获荣耀车联联合认证授权的车企。目前，长安汽车已完成规模化适配布局，旗下21款主力车型均已搭载荣耀车联功能。伴随本次合作升级，长安全新车型深蓝 S05 将重磅首发荣耀车联 3.0 系统。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4日消息，近日由 Queenbrook 开发的澳大利亚 Supernode 储能项目二期正式投入商业运营，3期4.69亿澳元融资同步完成交割。至此，项目一、二期已全面商业化运营，3期建成后，总储能规模将突破3GWh， 成为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 NEM 规模最大的在运电池储能项目。宁德时代为该项目储能系统唯一供应商，三期将独家采用天恒储能系统，双方还将联合开发8小时常时储能方案。华泰证券8月17日表示，上周海外扰动升温，日本加息预期推动全球流动性预期收紧，港股尤其恒生科技承压 ，A 股震荡分化，主线持续性不强。短期看，双创超跌反弹接近尾声，市场进入震荡筑底和再平衡阶段。中期看，7月经济数据外需偏强，内需阶段性平。

有效需求待催化，但中观景气改善面在扩散，盈利预期上修方向与景气改善线索一致，向上趋势基础未变，关注三季度政策窗口和盈利修复广度的信号。配置上 AI 链仍是首选，其中通信设备居首，其次国产算力链 AI 电力，其他方向关注盈利预期不弱的 CXO 龙头、有色和出海链龙头。红利底仓继续持有，配置低波型的银行和交运。中信证券研报称，机器人手术效益显著，是医学发展新趋势，但高昂的手术费用导致渗透率长期偏低。中信证券认为，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与通用人形机器人的快速发展，行业有望迎来系统性降本，大幅提高渗透率。中信建投证券8月17日研报认为，锂价计入过多，明年过剩预期，当前基本面看原料紧张局面依旧，冶炼厂减产减修下，锂盐产量尚未恢复，金九银十旺季临近，库存去化开始提速，消费旺季预期下下游备货有望边际增加。百川银福27家电池企业样本调研，2026年8月，中国电池企业总排产311.85 GWh，环比增加5.71%，后续有望继续加速。锂价或从此前的远期过剩定价逐步走向近期基本面定价，看好旺季下锂价表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4日，中式正餐第一股小菜园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截至6月30日，集团收入29.03亿元，同比增长7%，期内利润2.89亿元，同比减少24.3%。收入增长主要来自堂食业务，同比增加2.98亿元，增幅18.1%。外卖业务则主动收缩，收入同比减少1.12亿元。8月10日，拼多多 APP 首页悄然上线，最快明天达一级核心入口，品类覆盖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高频刚需。与此前仅在商品详情页搜索结果中由算法动态展示明天达标时不同，拼多多此次将该服务提升至首页核心导航位，与百亿补贴并列。这一看似细微的调整，意味着拼多多向即时零售核心腹地发起冲击，国内万亿级即时零售赛道迎来又一位重量级玩家。8月10日，据快递杂志消息，顺丰无人车近日已在深圳实现昼夜常态化规模化运营，198台 L4 级自动驾驶无人车全面上线，依托307条常态化线路、25条专属夜间任务序列，构建起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物流运输体系，标志着城市末端物流自动驾驶从试点测试迈入规模化商用新阶段。8月14日，据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快递业加速从末端配送向前端供应链延伸，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数据显示，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10799.1亿元，同比增长6.1%。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

简称 2K， 宣布成立全新体育游戏工作室 Small X Studio， 其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由 2K 此前的 Sports Lab 脱胎而来，将打造 3A 级高品质、高成本、高投入体育新作。据悉，该工作室团队由多名 EA Sports 资深开发者领衔，号称将重新定义体育电子游戏的未来。8月16日消息，韩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Nexon 在财报中透露，旗下瑞典 Embark Studios 开发的科幻第三人称 PVPVE 撤离射击游戏 Arc Raiders 在 PS5、Xbox Series、Xbox PC 个人电脑平台累计销量已达1630万份。该作自2025年10月30日发售以来，累计收入超880亿日元。Nexon 总部位于日本东京，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其已将 Arc Raiders 视为开拓西方市场的成功典范。8月15日，腾讯投资的国产骑士幻想动作冒险游戏《湮灭之潮》启动首次大规模线下试玩活动，同步开展线上直播。据制作组透露，游戏于2023年初正式立项，从战斗系统出发，围绕多人配合的骑士作战核心玩法，选择了亚瑟王传说作为题材。制作团队成员此前曾参与过《刺客信条》《荣耀战魂》等作品的开发。据新华网消息，根据2026年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披露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桩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据小马智行官微消息，8月14日，小马智行与 Uber 宣布将在欧洲5个城市部署超2000辆小马智行 Robotaxi， 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现有商业化运营基础上扩展。萨格勒布服务即将接入 Uber 平台，各城市落地计划后续分阶段公布。双方同时宣布深化中东地区合作，扩大全球运营版图。据长安汽车官方微博，8月13日，长安汽车与荣耀手机联合打造的联合创新开放实验室正式揭牌，长安成为行业首家获荣耀车联联合认证授权的车企。目前，长安汽车已完成规模化适配布局，旗下21款主力车型均已搭载荣耀车联功能。伴随本次合作升级，长安全新车型深蓝 S05 将重磅首发荣耀车联 3.0 系统。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4日消息，近日由 Queenbrook 开发的澳大利亚 Supernode 储能项目二期正式投入商业运营，3期4.69亿澳元融资同步完成交割。至此，项目一、二期已全面商业化运营，3期建成后，总储能规模将突破3GWh， 成为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 NEM 规模最大的在运电池储能项目。宁德时代为该项目储能系统唯一供应商，三期将独家采用天恒储能系统，双方还将联合开发8小时常时储能方案。华泰证券8月17日表示，上周海外扰动升温，日本加息预期推动全球流动性预期收紧，港股尤其恒生科技承压 ，A 股震荡分化，主线持续性不强。短期看，双创超跌反弹接近尾声，市场进入震荡筑底和再平衡阶段。中期看，7月经济数据外需偏强，内需阶段性偏弱，有效需求待催化，但中观景气改善面在扩散，盈利预期上修方向与景气改善线索一致，向上趋势基础未变，关注3季度政策窗口和盈利修复广度的信号。配置上 AI 链仍是首选，其中通信设备居首，其次国产算力链 AI 电力，其他方向关注盈利预期不弱的 CXO 龙头、有色和出海链龙头。红利底仓继续持有，配置低波型的银行和交运。中信证券研报称，机器人手术效益显著，是医学发展新趋势，但高昂的手术费用导致渗透率长期偏低。中信证券认为，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与通用人形机器人的快速发展，行业有望迎来系统性降本，大幅提高渗透率。中信建投证券8月17日研报认为，锂价计入过多，明年过剩预期，当前基本面看原料紧张局面依旧，冶炼厂减产减修下，锂盐产量尚未恢复，金九银十旺季临近，库存去

化开始提速，消费旺季预期下下游备货有望边际增加。百川银福27家电池企业样本调研，2026年8月，中国电池企业总排产311.85 GWh，环比增加5.71%，后续有望继续加速。锂价或从此前的远期过剩定价逐步走向近期基本面定价，看好旺季下锂价表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4日，中式正餐第一股小菜园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截至6月30日，集团收入29.03亿元，同比增长7%，期内利润2.89亿元，同比减少24.3%。收入增长主要来自堂食业务，同比增加2.98亿元，增幅18.1%。外卖业务则主动收缩，收入同比减少1.12亿元。8月10日，拼多多 APP 首页悄然上线，最快明天达一级核心入口，品类覆盖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高频刚需。与此前仅在商品详情页搜索结果中由算法动态展示明天达标时不同，拼多多此次将该服务提升至首页核心导航位，与百亿补贴并列。这一看似细微的调整，意味着拼多多向即时零售核心腹地发起冲击，国内万亿级即时零售赛道迎来又一位重量级玩家。8月10日，据快递杂志消息，顺丰无人车近日已在深圳实现昼夜常态化、规模化运营，198台 L4 级自动驾驶无人车全面上线，依托307条常态化线路、25条专属夜间任务序列，构建起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物流运输体系，标志着城市末端物流自动驾驶从试点测试迈入规模化商用新阶段。8月14日，据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快递业加速从末端配送向前端供应链延伸，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数据显示，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10799.1亿元，同比增长6.1%。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计划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6日，京东旗下七鲜咖啡首家24小时智能化无人咖啡店正式开业，落地北京市朝阳区银河 SOHO。
京东方面透露，该店所有咖啡饮品从研磨、萃取到制作、出杯全流程均由机器人执行，24小时不间断营业。京东将通过 AI、人工智能、大模型与具身智能，依托咖啡茶饮消费场景，以 AI 技术实现场景赋能。这也是京东持续建设全球最大物理世界运营中心的组成部分。8月15日，上尾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该公司营收8.03亿元，同比增长2.42%，主营业务毛利率提升至14.27%。报告期内，上尾新材消费及具身智能机器人业务研发投入为1.8亿元，占营收22.46%。从业务进展来看，这笔前置投入正在逐步转化为技术、产品、供应链、渠道及订单等多维成果。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具身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具身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6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发布上海迪士尼乐园蜘蛛侠主题园区的最新进展。首批成旗设备已于数日前就位，成旗设备调试工作即将启动。在本届第二三粉丝大会的迪士尼体验分享环节，漫威影业总裁、漫威首席创意官凯文·费奇宣布，全球制造基地将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全新蜘蛛侠主题园区开幕之际首次亮相上海。据蓝鲸新闻报道，2026年8月初，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发布致全体旺旺人的公开信，将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业绩未达预期定性为重大经营危机，要求内部反思产品创新不足、渠道老化等问题，并推动改革。这封信引发了广泛关注，不少网友留言希望旺旺能够挺住，还对产品提出了建议，纷纷呼吁旺旺减糖。8月15日晚间，旺旺集团创始人蔡衍明次子、旺旺集团首席营运官蔡旺佳发文感谢大家对旺旺的支持。艾特旺仔俱乐部随后发布了一篇推出旺旺无糖及低糖新品的图文。8月14日，人民银行披露的7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1月到7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2.25万亿元。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该项政策将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8月14日晚间，平安银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平安银行实现营业收入706.17亿元，同比增长1.8%，实现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256.96亿元，同比增长3.3%，净息差1.80%，与2025年同期持平，较2025年全年上升2个基点。上半年，平安银行非利息净收入占比37.28%，同比上升1.42个百分点，其中财富管理手续费收入为33.43亿元，同比增长35.6%。近日，兰州银行发布公告，拟于8月28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收购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并设立支行的议案。根据议案，兰州银行将以现金方式收购其他股东所持全部股份，
交易完成后，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将解散并注销法人资格，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及四个网点由兰州银行承接。近期，盛兴里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盛兴里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3亿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慕容锂矿为亚洲迄今探明规模最完成交割。至此，项目一、二期已全面商业化运营，三期建成后，总储能规模将突破3GWh， 成为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 NEM 规模最大的在运电池储能项目。宁德时代为该项目储能系统唯一供应商，三期将独家采用天衡储能系统，双方还将联合开发8小时常时储能方案。华泰证券8月17日表示，上周海外扰动升温，日本加息预期推动全球流动性预期收紧，港股尤其恒生科技承压 ，A 股震荡分化，主线持续性不强。短期看，双创超跌反弹接近尾声，市场进入震荡筑底和再平衡阶段。中期看，7月经济数据外需偏强，内需阶段性偏弱，有效需求待催化，但中观景气改善面在扩散，盈利预期上修方向与景气改善线索一致，向上趋势基础未变，关注三季度政策窗口和盈利修复广度的信号。配置上 ，AI 链仍是首选，其中通信设备居首，其次国产算力链 AI 电力，其他方向关注盈利预期不弱的 CXO 龙头、有色和出海链龙头。红利底仓继续持有，配置低波型的银行和交运。中信证券研报称，机器人手术效益显著，是医学发展新趋势，但高昂的手术费用导致渗透率长期偏低。中信证券认为，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与通用人形机器人的快速发展，行业有望迎来系统性降本，大幅提高渗透率。中信建投证券8月17日研报认为，锂价计入过多，明年过剩预期。当前基本面看原料紧张局面依旧，冶炼厂减产减修下，锂盐产量尚未恢复。金九银十旺季临近，库存去化开始提速。消费旺季预期下下游备货有望边际增加。百川银福27家电池企业样本调研，2026年8月，中国电池企业总排产311.85 GWh， 环比增加5.71%，后续有望继续加速。锂价或从此前的远期过剩定价逐步走向近期基本面定价，看好旺季下锂价表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4日，中式正餐第一股小菜园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截至6月30日，集团收入29.03亿元，同比增长7%，期内利润2.89亿元，同比减少24.3%。收入增长主要来自堂食业务，同比增加2.98亿元，增幅18.1%。外卖业务则主动收缩，收入同比减少1.12亿元。8月10日，拼多多 APP 首页悄然上线，最快明天达一级核心入口，品类覆盖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高频刚需。与此前仅在商品详情页搜索结果中由算法动态展示明天达标时不同，拼多多此次将该服务提升至首页核心导航位，与百亿补贴并列。这一看似细微的调整，意味着拼多多向即时零售核心腹地发起冲击，国内万亿级即时零售赛道迎来又一位重量级玩家。
8月10日，据快递杂志消息，顺丰无人车近日已在深圳实现昼夜常态化、规模化运营，198台 L4 级自动驾驶无人车全面上线，依托307条常态化线路、25条专属夜间任务序列，构建起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物流运输体系，标志

城市末端物流自动驾驶从试点测试迈入规模化商用新阶段。8月14日，据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快递业加速从末端配送向前端供应链延伸，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数据显示，一至七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10799.1亿元，同比增长6.1%。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计划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6日，京东旗下七鲜咖啡首家24小时智能化无人咖啡店正式开业，落地北京市朝阳区银河 SOHO。京东方面透露，该店所有咖啡饮品从研磨、萃取到制作、出杯全流程均由机器人执行，24小时不间断营业。京东将通过 AI、人工智能、大模型与具身智能，依托咖啡茶饮消费场景，以 AI 技术实现场景赋能。这也是京东持续建设全球最大物理世界运营中心的组成部分。8月15日，上尾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该公司营收8.03亿元，同比增长2.42%，主营业务毛利率提升至14.27%。报告期内，上尾新材消费级具身智能机器人业务研发投入为1.8亿元，占营收22.46%。从业务进展来看，这笔前置投入正在逐步转化为技术、产品、供应链、渠道及订单等多维成果。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一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具身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具身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6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发布上海迪士尼乐园蜘蛛侠主题园区的最新进展。首批成旗设备已于数日前就位，成旗设备调试工作即将启动。在本届第二三粉丝大会的迪士尼体验分享环节，漫威影业总裁、漫威首席创意官凯文·费奇宣布，全球制造基地将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全新蜘蛛侠主题园区开幕之际首次亮相上海。据蓝鲸新闻报道，2026年8月初，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发布致全体旺旺人的公开信，将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业绩未达预期定性为重大经营危机，要求内部反思产品创新不足、渠道老化等问题，并推动改革。这封信引发了广泛关注，不少网友留言希望旺旺能够挺住，还对产品提出了建议，纷纷呼吁旺旺。

减糖。8月15日晚间，旺旺集团创始人蔡衍明次子、旺旺集团首席营运官蔡旺佳发文感谢大家对旺旺的支持。内特旺仔俱乐部随后发布了一篇推出旺旺无糖及低糖新品的图文。8月14日，人民银行披露的7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5.51 万亿元，同比增长 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 7.4%。1月到7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2.25万亿元。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 5.1%。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该项政策将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8月14日晚间，平安银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平安银行实现营业收入 706.17 亿元，同比增长 1.8%， 实现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256.96 亿元，同比增长 3.3%， 净息差 1.80%， 与2025年同期持平，较2025年全年上升两个基点。上半年，平安银行非利息净收入占比 37.28%， 同比上升 1.42 个百分点，其中财富管理手续费收入为 33.43 亿元，同比增长 35.6%。 近日，兰州银行发布公告，拟于8月28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收购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并设立支行的议案。根据议案，兰州银行将以现金方式收购其他股东所持全部股份。交易完成后，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将解散并注销法人资格，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及四个网点由兰州银行承接。近期，盛兴里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盛兴里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3亿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慕容锂矿为亚洲迄今探明规模最大的硬岩型单体锂矿。8月14日，川投能源发布公告，拟承接四川能源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原四川能投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四川南江新马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装机容量1400兆瓦，总投资约83.41亿元。8月14日晚间，中恒电器发布公告，其控股股东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正式签署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等交易文件。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以约41亿元的对价认购中恒科技投资新增的注册资本，交易完成后将持有中恒科技投资49%的股权。8月15日，美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简称 2K 宣布成立全新体育游戏工作室 Small X Studio， 其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由 2K 此前的 Sports Lab 脱胎而来，将打造 3A 级高品质、高成本、高投入体育新作。据悉，该工作室团队由多名 EA Sports 资深开发者领衔，号称将重新定义体育电子游戏的未来。8月16日消息，韩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Nexon 在财报中透露，旗下瑞典 Embark Studios 开发的科幻第三人称 PVPVE 撤离射击游戏 Arc Raiders 在 PS5、Xbox Series、Xbox 及 PC 个人电脑平台累计销量已达1630万份。该作自2025年10月30日发售以来，累计收入超880亿日元。Nexon 总部位于日本东京，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其已将 Arc Raiders 视为开拓西方市场的成功典范。8月15日，腾讯投资的国产骑士幻想动作冒险游戏《湮灭之潮》启动首次大规模线下试玩活动，同步开展线上直播。据制作组透露，游戏于2023年初正式立项，从战斗系统出发，围绕

多人配合的骑士作战核心玩法，选择了亚瑟王传说作为题材。制作团队成员此前曾参与过《刺客信条》《荣耀战魂》等作品的开发。据新华网消息，根据2026年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披露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桩 8.54 万个，覆盖全国超 98% 的服务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587.6亿度，同比增长 60.2%。据小马智行官微消息，8月14日，小马智行与 Uber 宣布将在欧洲5个城市部署超2000辆小马智行 Robotaxi， 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现有商业化运营基础上扩展。萨格勒布服务即将接入 Uber 平台，各城市落地计划后续分阶段公布。双方同时宣布深化中东地区合作，扩大全球运营版图。据长安汽车官方微博，8月13日，长安汽车与荣耀手机联合打造的联合创新开放实验室正式揭牌，长安成为行业首家获荣耀车联联合认证授权的车企。目前，长安汽车已完成规模化适配布局，旗下21款主力车型均已搭载荣耀车联功能。伴随本次合作升级，长安全新车型深蓝 S05 将重磅首发荣耀车联 3.0 系统。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4日消息，近日由 Queenbrook 开发的澳大利亚 Supernode 储能项目二期正式投入商业运营，三期4.69亿澳元融资同步完成交割。至此，项目一、二期已全面商业化运营，三期建成后，总储能规模将突破3GWh， 成为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 NEM 规模最大的在运电池储能项目。宁德时代为该项目储能系统唯一供应商，三期将独家采用天恒储能系统，双方还将联合开发8小时常时储能方案。华泰证券8月17日表示，上周海外扰动升温，日本加息预期推动全球流动性预期收紧，港股尤其恒生科技承压 ，A 股震荡分化，主线持续性不强。短期看，双创超跌反弹接近尾声，市场进入震荡筑底和再平衡阶段。中期看，7月经济数据外需偏强，内需阶段性偏弱，有效需求待催化，但中观景气改善面在扩散，盈利预期上修方向与景气改善线索一致，向上趋势基础未变，关注3季度政策窗口和盈利修复广度的信号。配置上 AI 链仍是首选，其中通信设备居首，其次国产算力链 AI 电力，其他方向关注盈利预期不弱的 CXO 龙头、有色和出海链龙头。红利底仓继续持有，配置低波型的银行和交运。中信证券研报称，机器人手术效益显著，是医学发展新趋势，但高昂的手术费用导致渗透率长期偏低。中信证券认为，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与通用人形机器人的快速发展，行业有望迎来系统性降本，大幅提高渗透率。中信建投证券8月17日研报认为，锂价计入过多，明年过剩预期，当前基本面看原料紧张局面依旧，冶炼厂减产减修下，锂盐产量尚未恢复，金九银十旺季临近，库存去化开始提速，消费旺季预期下下游备货有望边际增加。百川银福27家电池企业样本调研，2026年8月，中国电池企业总排产311.85 GWh， 环比增加5.71%，后续有望继续加速。锂价或从此前的远期过剩定价逐步走向近期基本面定价，看好旺季下锂价表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4日，中式正餐第一股小菜园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

截至6月30日，集团收入29.03亿元，同比增长7%，期内利润2.89亿元，同比减少24.3%。收入增长主要来自堂食业务，同比增加2.98亿元，增幅18.1%。外卖业务则主动收缩，收入同比减少1.12亿元。8月10日，拼多多 APP 首页悄然上线，最快明天达一级核心入口，品类覆盖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高频刚需。与此前仅在商品详情页搜索结果中由算法动态展示明天达标时不同，拼多多此次将该服务提升至首页核心导航位，与百亿补贴并列。这一看似细微的调整，意味着拼多多向即时零售核心腹地发起冲击，国内万亿级即时零售赛道迎来又一位重量级玩家。8月10日，据快递杂志消息，顺丰无人车近日已在深圳实现昼夜常态化、规模化运营，198台 L4 级自动驾驶无人车全面上线，依托307条常态化线路、25条专属夜间任务序列，构建起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物流运输体系，标志着城市末端物流自动驾驶从试点测试迈入规模化商用新阶段。8月14日，据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快递业加速从末端配送向前端供应链延伸，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数据显示，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10799.1亿元，同比增长6.1%。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计划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6日，京东旗下七鲜咖啡首家24小时智能化无人咖啡店正式开业，落地北京市朝阳区银河 SOHO。京东方面透露，该店所有咖啡饮品从研磨、萃取到制作、出杯全流程均由机器人执行，24小时不间断营业。京东将通过 AI、人工智能、大模型与具身智能，依托咖啡茶饮消费场景，以 AI 技术实现场景赋能。这也是京东持续建设全球最大物理世界运营中心的组成部分。8月15日，上尾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该公司营收8.03亿元，同比增长2.42%，主营业务毛利率提升至14.27%。报告期内，上尾新材消费级具身智能机器人业务研发投入为1.8亿元，占营收22.46%。从业务进展来看，这笔前置投入正在逐步转化为技术、产品、供应链、渠道及订单等多维成果。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
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巨身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巨身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6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发布上海迪士尼乐园蜘蛛侠主题园区的最新进展。首批成旗设备已于数日前就位，成旗设备调试工作即将启动。在本届第二三粉丝大会的迪士尼体验分享环节，漫威影业总裁、漫威首席创意官凯文·费奇宣布，全球制造基地将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全新蜘蛛侠主题园区开幕之际首次亮相上海。据蓝鲸新闻报道，2026年8月初，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发布致全体旺旺人的公开信，将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业绩未达预期定性为重大经营危机，要求内部反思产品创新不足、渠道老化等问题，并推动改革。这封信引发了广泛关注，不少网友留言希望旺旺能够挺住，还对产品提出了建议，纷纷呼吁旺旺减糖。8月15日晚间，旺旺集团创始人蔡衍明次子、旺旺集团首席营运官蔡旺佳发文感谢大家对旺旺的支持。内特旺仔俱乐部随后发布了一篇推出旺旺无糖及低糖新品的图文。8月14日，人民银行披露的7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1月到7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2.25万亿元。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该项政策将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8月14日晚间，

年，平安银行非利息净收入占比37.28%，同比上升1.42个百分点，其中财富管理手续费收入为33.43亿元，同比增长35.6%。近日，兰州。

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慕容锂矿为亚洲迄今探明规模最大的硬岩型单体锂矿。8月14日，川投能源发布公告，拟承接四川能源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原四川能投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四川南江新马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装机容量1400兆瓦，总投资约83.41亿元。8月14日晚间，中恒电器发布公告，其控股股东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正式签署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等交易文件。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以约41亿元的对价认购中恒科技投资新增的注册资本，交易完成后将持有中恒科技投资49%的股权。8月15日，美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简称 2K） 宣布成立全新体育游戏工作室 Small X Studio， 其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由 2K 此前的 Sports Lab 脱胎而来，将打造 3A 级高品质、高成本、高投入体育新作。据悉，该工作室团队由多名 EA Sports 资深开发者领衔，号称将重新定义体育电子游戏的未来。8月16日消息，韩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Nexon 在财报中透露，旗下瑞典 Embark Studios 开发的科幻第三人称 PVPVE 撤离射击游戏 Arc Raiders 在 PS5、Xbox Series、Xbox 及 PC 个人电脑平台累计销量已达1630万份。该作自2025年10月30日发售以来，累计收入超880亿日元。Nexon 总部位于日本东京，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其已将 Arc Raiders 视为开拓西方市场的成功典范。8月15日，腾讯投资的国产骑士幻想动作冒险游戏《湮灭之潮》启动首次大规模线下试玩活动，同步开展线上直播。据制作组透露，游戏于2023年初正式立项，从战斗系统出发，围绕多人配合的骑士作战核心玩法，选择了亚瑟王传说作为题材。制作团队成员此前曾参与过《刺客信条》《荣耀》《战魂》等作品的开发。据新华网消息，根据2026年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披露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桩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据小马智行官微消息，8月14日，小马智行与 Uber 宣布将在欧洲5个城市部署超2000辆小马智行 Robotaxi， 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现有商业化运营基础上扩展。萨格勒布服务即将接入 Uber 平台，各城市落地计划后续分阶段公布。双方同时宣布深化中东地区合作，扩大全球运营版图。据长安汽车官方微博，8月13日，长安汽车与荣耀手机联合打造的联合创新开放实验室正式揭牌，长安成为行业首家获荣耀车联联合认证授权的车企。目前，长安汽车已完成规模化适配布局，旗下21款主力车型均已搭载荣耀车联功能。伴随本次合作升级，长安全新车型深蓝 S05 将重磅首发荣耀车联 3.0 系统。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4日消息，近日由 Queenbrook 开发的澳大利亚 Supernode 储能项目2期正式投入商业运营，3期4.69亿澳元融资同步完成交割。至此，项目一、二期已全面商业化运营，3期建成后，总储能规模将突破3GWh， 成为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 NEM 规模最大的在运电池储能项目。宁德时代为该项目储能系统唯一供应商，三期将独家采用天恒储能系统，双方还将联合开发8小时常时储能方案。华泰证券8月17日表示，上周海外扰动升温，日本加息预期推动全球流动性预期收紧，港股尤其恒生科技承压 ，A 股震荡分化，主线持续性不强。短期看，双创超跌反弹接近尾声，市场进入震荡筑底和再平衡阶段。中期看，7月经济数据外需偏强，内需阶段性偏弱，有效需求待催化，但中观景气改善面在扩散，盈利预期上修方向与景气改善线索一致，向上趋势基础未变，关注3季度政策。

窗口和盈利修复广度的信号。配置上 AI 链仍是首选，其中通信设备居首，其次国产算力链 AI 电力，其他方向关注盈利预期不弱的 CXO 龙头、有色和出海链龙头。红利底仓继续持有，配置低波型的银行和交运。中信证券研报称，机器人手术效益显著，是医学发展新趋势，但高昂的手术费用导致渗透率长期偏低。中信证券认为，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与通用人形机器人的快速发展，行业有望迎来系统性降本，大幅提高渗透率。中信建投证券8月17日研报认为，锂价计入过多，明年过剩预期，当前基本面看原料紧张局面依旧，冶炼厂减产减修下，锂盐产量尚未恢复，金九银十旺季临近，库存去化开始提速，消费旺季预期下下游备货有望边际增加。百川银福27家电池企业样本调研，2026年8月中国电池企业总排产 311.85 GWh，环比增加 5.71%， 后续有望继续加速。锂价或从此前的远期过剩定价逐步走向近期基本面定价，看好旺季下锂价表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 15.4%。 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 4.6%。 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 26.5%， 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 39.9%。 8月14日，中式正餐第一股小菜园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截至6月30日，集团收入 29.03 亿元，同比增长 7%， 期内利润 2.89 亿元，同比减少 24.3%。 收入增长主要来自堂食业务，同比增加 2.98 亿元，增幅 18.1%， 外卖业务则主动收缩，收入同比减少 1.12 亿元。8月10日，拼多多 APP 首页悄然上线，最快明天达一级核心入口，品类覆盖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高频刚需，与此前仅在商品详情页搜索结果中由算法动态展示明天达标时不同，拼多多此次将该服务提升至首页核心导航位，与百亿补贴并列。这一看似细微的调整，意味着拼多多向即时零售核心腹地发起冲击，国内万亿级即时零售赛道迎来又一位重量级玩家。8月10日，据快递杂志消息，顺丰无人车近日已在深圳实现昼夜常态化规模化运营，198台 L4 级自动驾驶无人车全面上线，依托307条常态化线路、25条专属夜间任务序列，构建起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物流运输体系，标志着城市末端物流自动驾驶从试点测试迈入规模化商用新阶段。8月14日，据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快递业加速从末端配送向前端供应链延伸，立足产业。近期，盛兴锂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盛兴锂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3亿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慕容锂矿为亚洲迄今探明规模最大的硬岩型单体锂矿。8月14日，川投能源发布公告，拟承接四川能源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原四川能投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四川南江新马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装机容量1400兆瓦。总投资约83.41亿元。8月14日晚间，中恒电器发布公告，其控股股东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正式签署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等交易文件。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以约41亿元的对价认购中恒科技。

技投资新增的注册资本，交易完成后将持有中恒科技投资49%的股权。8月15日，美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2K Games（简称 2K） 宣布成立全新体育游戏工作室 Small X Studio，其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由 2K 此前的 Sports Lab 脱胎而来，将打造 3A 级高品质、高成本、高投入体育新作。据悉，该工作室团队由多名 EA Sports 资深开发者领衔，号称将重新定义体育电子游戏的未来。8月16日消息，韩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Nexon 在财报中透露，旗下瑞典 Embark Studios 开发的科幻第三人称 PVPVE 撤离射击游戏 Arc Raiders 在 PS5、Xbox Series、Xbox 及 PC 个人电脑平台累计销量已达1630万份。该作自2025年10月30日发售以来，累计收入超880亿日元。Nexon 总部位于日本东京，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其已将 Arc Raiders 视为开拓西方市场的成功典范。8月15日，腾讯投资的国产骑士幻想动作冒险游戏《湮灭之潮》启动首次大规模线下试玩活动，同步开展线上直播。据制作组透露，游戏于2023年初正式立项，从战斗系统出发，围绕多人配合的骑士作战核心玩法，选择了亚瑟王传说作为题材。制作团队成员此前曾参与过《刺客信条》《荣耀》《战魂》等作品的开发。据新华网消息，根据2026年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披露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桩 8.54 万个，覆盖全国超 98% 的服务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587.6亿度，同比增长 60.2%。据小马智行官微消息，8月14日，小马智行与 Uber 宣布将在欧洲5个城市部署超2000辆小马智行 Robotaxi， 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现有商业化运营基础上扩展。萨格勒布服务即将接入 Uber 平台，各城市落地计划后续分阶段公布。双方同时宣布深化中东地区合作，扩大全球运营版图。据长安汽车官方微博，8月13日，长安汽车与荣耀手机联合打造的联合创新开放实验室正式揭牌，长安成为行业首家获荣耀车联联合认证授权的车企。目前，长安汽车已完成规模化适配布局，旗下21款主力车型均已搭载荣耀车联功能。伴随本次合作升级，长安全新车型深蓝 S05 将重磅首发荣耀车联 3.0 系统。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4日消息，近日由 Queenbrook 开发的澳大利亚 Supernode 储能项目二期正式投入商业运营，三期4.69亿澳元融资同步完成交割。至此，项目一、二期已全面商业化运营，三期建成后，总储能规模将突破3GWh， 成为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 NEM 规模最大的在运电池储能项目。宁德时代为该项目储能系统唯一供应商，三期将独家采用天恒储能系统，双方还将联合开发8小时常时储能方案。华泰证券8月17日表示，上周海外扰动升温，日本加息预期推动全球流动性预期收紧，港股尤其恒生科技承压 ，A 股震荡分化，主线持续性不强。短期看，双创超跌反弹接近尾声，市场进入震荡筑底和再平衡阶段。中期看，七月经济数据外需偏强，内需阶段性偏弱，有效需求待催化，但中观景气改善面在扩散，盈利预期上修方向与景气改善线索一致，向上趋势基础未变，关注三季度政策窗口和盈利修复广度的信号。配置上 ，AI 链仍是首选，其中通信设备居首，其次国产算力链、AI 电力，其他方向关注盈利预期不弱的 CXO 龙头、有色和出海链龙头。红利底仓继续持有，配置低波型的银行和交运。中信证券研报称，机器人手术效益显著，是医学发展新趋势，但高昂的手术费用导致渗透率长期偏低。中信证券认为，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与通用人形机器人的快速发展，行业有望迎来系统性降本，大幅提高渗透率。
中信建投证券8月17日研报认为，锂价计入过多，明年过剩预期。当前基本面看原料紧张局面依旧，冶炼厂减产减修下，锂盐产量尚未恢复。金九银十旺季临近，库存去化开始提速，消费旺季预期下下游备货有望边际增加。百川银福27家电池企业样本调研，2026年8月，中国电池企业总排产311.85 GWh，环比增加5.71%，后续有望继续加速。锂价或从此前的远期过剩定价，逐步走向近期基本面定价，看好旺季下锂价表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规模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4日，中式正餐第一股小菜园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截至6月30日，集团收入29.03亿元，同比增长7%，期内利润2.89亿元，同比减少24.3%。收入增长主要来自堂食业务，同比增加2.98亿元，增幅18.1%。外卖业务则主动收缩，收入同比减少1.12亿元。8月10日，拼多多 APP 首页悄然上线，最快明天达一级核心入口，品类覆盖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高频刚需。与此前仅在商品详情页搜索结果中由算法动态展示明天达标时不同，拼多多此次将该服务提升至首页核心导航位，与百亿补贴并列。这一看似细微的调整，意味着拼多多向即时零售核心腹地发起冲击，国内万亿级即时零售赛道迎来又一位重量级玩家。8月10日，据快递杂志消息，顺丰无人车近日已在深圳实现昼夜常态化、规模化运营，198台 L4 级自动驾驶无人车全面上线，依托307条常态化线路、25条专属夜间任务序列，构建起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巨身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6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发布上海迪士尼乐园蜘蛛侠主题园区的最新进展，首批成旗设备已于数日前就位，成旗设备调试工作即将启动。在本届第二三粉丝大会的迪士尼体验分享环节，漫威影业总裁、漫威首席创意官凯文·费奇宣布，全球制造基地将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全新蜘蛛侠主题园区开幕之际首次亮相上海。据蓝鲸新闻报道，2026年8月初，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发布致全体旺旺人的公开信，将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业绩未达预期定性为重大经营危机，要求内部反思产品创新不足、渠道老化等问题，并推动改革。这封信引发了广泛关注，不少网友留言希望旺旺能够挺住，还对产品提出了建议，纷纷呼吁旺旺减糖。8月15日晚间，旺旺集团创始人蔡衍明次子、旺旺集团首席营运官蔡旺佳发文感谢大家对旺旺的支持。艾特旺仔俱乐部随后发布了一篇推出旺旺无糖及低糖新品的图文。8月14日，人民银行披露的7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1月到7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2.25万亿元。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
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

该项政策将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8月14日晚间，平安银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平安银行实现营业收入706.17亿元，同比增长1.8%，实现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256.96亿元，同比增长3.3%，净息差1.80%，与2025年同期持平，较2025年全年上升2个基点。上半年，平安银行非利息净收入占比37.28%，同比上升1.42个百分点。其中，财富管理手续费收入为33.43亿元，同比增长35.6%。近日，兰州银行发布公告，拟于8月28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收购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并设立支行的议案。根据议案，兰州银行将以现金方式收购其他股东所持全部股份。交易完成后，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将解散并注销法人资格，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及4个网点由兰州银行承接。近期，盛鑫锂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盛鑫锂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3亿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慕容锂矿为亚洲迄今探明规模最大的硬岩型单体锂矿。8月14日，川投能源发布公告，拟承接四川能源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原四川能投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四川南江新马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装机容量1400兆瓦，总投资约83.41亿元。8月14日晚间，中恒电器发布公告，其控股股东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正式签署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等交易文件。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以约41亿元的对价认购中恒科技投资新增的注册资本，交易完成后将持有中恒科技投资49%的股权。8月15日，美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2K Games（简称 2K） 宣布成立全新体育游戏工作室 Small X Studio， 其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由 2K 此前的 Sports Lab 脱胎而来，将打造 3A 级高品质、高成本、高投入体育新作。据悉，该工作室团队由多名 EA Sports 资深开发者领衔，号称将重新定义体育电子游戏的未来。8月16日消息，韩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Nexon 在财报中透露，旗下瑞典 Embark Studios 开发的科幻第三人称 PVPVE 撤离射击游戏 Arc Raiders 在 PS5、Xbox Series、Xbox 及 PC 个人电脑平台累计销量已达1630万份。该作自2025年10月30日发售以来，累计收入超880亿日元。Nexon 总部位于日本东京，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其已将 Arc Raiders 视为开拓西方市场的成功典范。8月15日，腾讯投资的国产骑士幻想动作冒险游戏《湮灭之潮》启动首次大规模线下试玩活动，同步开展线上直播。据制作组透露，游戏于2023年初正式立项，从战斗系统出发，围绕多人配合的骑士作战核心玩法，选择了亚瑟王传说作为题材。制作团队成员此前曾参与过刺客信条、荣耀、战魂等作品的开发。据新华网消息，根据2026年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披露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桩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据小马智行官微消息，8月14日，小马智行与 Uber 宣布将在欧洲5个城市部署超2000辆小马智行 Robotaxi， 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现有商业化运营基础上扩展。萨格勒布服务即将接入 Uber 平台，各城市落地计划后续分阶段公布。双方同时宣布深化中东地区合作，
扩大全球运营版图。据长安汽车官方微博，8月13日，长安汽车与荣耀手机联合打造的联合创新开放实验室正式揭牌，长安成为行业首家获荣耀车联联合认证授权的车企。目前，长安汽车已完成规模化适配布局，旗下21款主力车型均已搭载荣耀车联功能。伴随本次合作升级，长安全新车型深蓝 S05 将重磅首发荣耀车联 3.0 系统。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4日消息，近日由 Queenbrook 开发的澳大利亚 Supernode 储能项目二期正式投入商业运营，三期4.69亿澳元融资同步完成交割。至此，项目一、二期已全面商业化运营，三期建成后，总储能规模将突破3GWh， 成为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 NEM 规模最大的在运电池储能项目。宁德时代为该项目储能系统唯一供应商，三期将独家采用天恒储能系统，双方还将联合开发8小时长时储能方案。华泰证券8月17日表示，上周海外扰动升温，日本加息预期推动全球流动性预期收紧，港股尤其恒生科技承压， A 股震荡分化，主线持续性不强。短期看，双创超跌反弹接近尾声，市场进入震荡筑底和再平衡阶段。中期看，七月经济数据外需偏强，内需阶段性偏弱，有效需求待催化，但中观景气改善面在扩散，盈利预期上修方向与景气改善线索一致，向上趋势基础未变，关注三季度政策窗口和盈利修复广度的信号。配置上 AI 链仍是首选，其中通信设备居首，其次国产算力链 AI 电力，其他方向关注盈利预期不弱的 CXO 龙头、有色和出海链龙头。红利底仓继续持有，配置低波型的银行和交运。中信证券研报称，机器人手术效益显著，是医学发展新趋势，但高昂的手术费用导致渗透率长期偏低。中信证券认为，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与通用人形机器人的快速发展，行业有望迎来系统性降本，大幅提高渗透率。中信建投证券8月17日研报认为，锂价计入过多，明年过剩预期，当前基本面看原料紧张局面依旧，冶炼厂减产减修下，锂盐产量尚未恢复，金九银十旺季临近，库存去化开始提速，消费旺季预期下下游备货有望边际增加。百川银福27家电池企业样本调研，2026年8月，中国电池企业总排产311.85GWh， 环比增加5.71%，后续有望继续加速。锂价或从此前的远期过剩定价逐步走向近期基本面定价，看好旺季下锂价表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 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4日，中式正餐第一股小菜园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截至6月30日，集团收入29.03亿元，同比增长7%，期内利润2.89亿元，同比减少24.3%。收入增长主要来自堂食业务，同比增加2.98亿元，增幅18.1%。外卖业务则主动收缩，收入同比减少1.12亿元。8月10日，拼多多 APP 首页悄然上线，最快明天达一级核心入口，品类覆盖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高频刚需。与此前仅在商品详情页搜索结果中由算法动态展示明天达标时不同，拼多多此次将该服务提升至首页核心导航位，与百亿补贴并列。这一看似细微的调整，意味着拼多多向即时零售核心腹地发起冲击，国内万亿级即时零售赛道迎来又一位重量级玩家。
8月10日，据快递杂志消息，顺丰无人车近日已在深圳实现昼夜常态化、规模化运营。198台 L4 级自动驾驶无人车全面上线，依托307条常态化线路、25条专属夜间任务序列，构建起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物流运输体系，标志着城市末端物流自动驾驶从试点测试迈入规模化商用新阶段。8月14日，据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快递业加速从末端配送向前端供应链延伸，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数据显示，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10799.1亿元，同比增长6.1%。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计划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6日，京东旗下七鲜咖啡首家24小时智能化无人咖啡店正式开业，落地北京市朝阳区银河 SOHO。京东方面透露，该店所有咖啡饮品从研磨、萃取到制作、出杯全流程均由机器人执行，24小时不间断营业。京东将通过 AI、人工智能、大模型与具身智能，依托咖啡、茶饮消费场景，以 AI 技术实现场景赋能。这也是京东持续建设全球最大物理世界运营中心的组成部分。8月15日，上尾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该公司营收8.03亿元，同比增长2.42%，主营业务毛利率提升至14.27%。报告期内，上尾新材消费级具身智能机器人业务研发投入为1.8亿元，占营收22.46%。从业务进展来看，这笔前置投入正在逐步转化为技术、产品、供应链、渠道及订单等多维成果。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格、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及4个网点由兰州银行承接。近期，盛鑫锂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盛鑫锂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3亿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慕容锂矿为亚洲迄今探明规模最大的硬岩型单体锂矿。8月14日，川投能源发布公告，拟承接四川能源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原四川能投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四川南江新马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装机容量1400兆瓦，总投资约83.41亿元。
8月14日晚间，中恒电气发布公告，其控股股东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正式签署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等交易文件。根据协议，宁德时代。

将以约41亿元的对价认购中恒科技投资新增的注册资本，交易完成后将持有中恒科技投资49%的股权。8月15日，美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简称 2K 宣布成立全新体育游戏工作室 Small X Studio，其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由 2K 此前的 Sports Lab 脱胎而来，将打造 3A 级高品质、高成本、高投入体育新作。据悉，该工作室团队由多名 EA Sports 资深开发者领衔，号称将重新定义体育电子游戏的未来。8月16日消息，韩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Nexon 在财报中透露，旗下瑞典 Embark Studios 开发的科幻第三人称 PVPVE 撤离射击游戏 Arc Raiders 在 PS5、Xbox Series、Xbox PC 个人电脑平台累计销量已达1630万份。该作自2025年10月30日发售以来，累计收入超880亿日元。Nexon 总部位于日本东京，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其已将 Arc Raiders 视为开拓西方市场的成功典范。8月15日，腾讯投资的国产骑士幻想动作冒险游戏《湮灭之潮》启动首次大规模线下试玩活动，同步开展线上直播。据制作组透露，游戏于2023年初正式立项，从战斗系统出发，围绕多人配合的骑士作战核心玩法，选择了《亚瑟王传说》作为题材。制作团队成员此前曾参与过《刺客信条》《荣耀战魂》等作品的开发。据新华网消息，根据2026年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披露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桩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据小马智行官微消息，8月14日，小马智行与 Uber 宣布将在欧洲5个城市部署超2000辆小马智行 Robotaxi， 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现有商业化运营基础上扩展。萨格勒布服务即将接入 Uber 平台，各城市落地计划后续分阶段公布。双方同时宣布深化中东地区合作，扩大全球运营版图。据长安汽车官方微博，8月13日，长安汽车与荣耀手机联合打造的联合创新开放实验室正式揭牌，长安成为行业首家获荣耀车联联合认证授权的车企。目前，长安汽车已完成规模化适配布局，旗下21款主力车型均已搭载荣耀车联功能。伴随本次合作升级，长安全新车型深蓝 S05 将重磅首发荣耀车联 3.0 系统。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4日消息，近日由 Queenbrook 开发的澳大利亚 Supernode 储能项目2期正式投入商业运营，3期4.69亿澳元融资同步完成交割。至此，项目一、二期已全面商业化运营，3期建成后，总储能规模将突破3GWh， 成为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 NEM 规模最大的在运电池储能项目。宁德时代为该项目储能系统唯一供应商，3期将独家采用天恒储能系统，双方还将联合开发8小时常时储能方案。华泰证券8月17日表示，上周海外扰动升温，日本加息预期推动全球流动性预期收紧，港股尤其恒生科技承压 ，A 股震荡分化，主线持续性不强。短期看，双创超跌反弹接近尾声，市场进入震荡筑底和再平衡阶段。中期看，7月经济数据外需偏强，内需阶段性偏弱，有效需求待催化，但中观景气改善面在扩散，盈利预期上修方向与景气改善线索一致，向上趋势基础未变，关注3季度政策窗口和盈利修复广度的信号。配置上 AI 链仍是首选，其中通信设备居首，其次国产算力链 AI 电力，其他方向关注盈利预期不弱的 CXO 龙头、有色和出海链龙头。红利底仓继续持有，配置低波型的银行和交运。中信证券研报称，机器人手术效益显著，是医学发展新趋势，但高昂的手术费用导致渗透率长期偏低。中信证券认为，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与通用人形机器人的快速发展，行业有望迎来系统性降本，大幅提高渗透率。
中信建投证券八月十七日研报认为，锂价计入过多，明年过剩预期，当前基本面看原料紧张局面依旧，冶炼厂减产减修下，锂盐产量尚未恢复，金九银十旺季临近，库存去化开始提速，消费旺季预期下下游备货有望边际增加。百川银福27家电池企业样本调研，2026年八月，中国电池企业总排产311.85 GWh，环比增加5.71%，后续有望继续加速。锂价或从此前的远期过剩定价，逐步走向近期基本面定价，看好旺季下锂价表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规模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4日，中式正餐第一股小菜园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截至6月30日，集团收入29.03亿元，同比增长7%，期内利润2.89亿元，同比减少24.3%。收入增长主要来自糖食业务，同比增加2.98亿元，增幅18.1%。外卖业务则主动收缩，收入同比减少1.12亿元。8月10日，拼多多 APP 首页悄然上线，最快明天达一级核心入口，品类覆盖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高频刚需。与此前仅在商品详情页搜索结果中由算法动态展示明天达标时不同，拼多多此次将该服务提升至首页核心导航位，与百亿补贴并列。这一看似细微的调整，意味着拼多多向即时零售核心腹地发起冲击，国内万亿级即时零售赛道迎来又一位重量级玩家。8月10日，据快递杂志消息，顺丰无人车近日已在深圳实现昼夜常态化、规模化运营，198台 L4 级自动驾驶无人车全面上线，依托307条常态化线路、25条专属夜间任务序列，构建起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物流运输体系，标志着城市末端物流自动驾驶从试点测试迈入规模化商用新阶段。8月14日，据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快递业加速从末端配送向前端供应链延伸，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数据显示，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10799.1亿元，同比增长6.1%。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3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3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计划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
8月16日，京东旗下七鲜咖啡首家24

24小时智能化无人咖啡店正式开业，落地北京市朝阳区银河 SOHO。京东方面透露，该店所有咖啡饮品从研磨、萃取到制作、出杯、全流程均由机器人执行，24小时不间断营业。 京东将通过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与具身智能，依托咖啡茶饮消费场景，以 AI 技术实现场景赋能。这也是京东持续建设全球最大物理世界运营中心的组成部分。8月15日，上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该公司营收8.03亿元，同比增长2.42%。 主营业务毛利率提升至14.27%。报告期内，上伟新材消费及具身智能机器人业务研发投入为1.8亿元，占营收22.46%。从业务进展来看，这笔前置投入正在逐步转化为技术、产品、供应链、渠道及订单等多维成果。 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 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具身智能企业Figure AI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具身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6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发布上海迪士尼乐园蜘蛛侠主题园区的最新进展。 首批成骑设备已于数日前就位，成骑设备调试工作即将启动。在本届第二三粉丝大会的迪士尼体验分享环节，漫威影业总裁、漫威首席创意官凯文·费奇宣布，全球制造基地将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全新蜘蛛侠主题园区开幕之际首次亮相上海。 据蓝鲸新闻报道，2026年8月初，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发布致全体旺旺人的公开信，将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业绩未达预期定性为重大经营危机，要求内部反思产品创新不足、渠道老化等问题，并推动改革。这封信引发了广泛关注，不少网友留言希望旺旺能够挺住，还对产品提出了建议，纷纷呼吁旺旺减糖。 8月15日晚间，旺旺集团创始人蔡衍明次子、旺旺集团首席营运官蔡旺家发文感谢大家对旺旺的支持。旺旺在俱乐部随后发布了一篇推出旺旺无糖及低糖新品的图文。8月14日，人民银行披露的7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1月到7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2.25万亿元。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 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该项政策将。

比增长1.8%，实现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256.96亿元，同比增长3.3%，净息差1.80%，与2025年同期持平，较2025年全年上升2个基点。上半年，平安银行非利息净收入占比37.28%，同比上升1.42个百分点，其中财富管理手续费收入为33.43亿元，同比增长35.6%。近日，兰州银行发布公告，拟于8月28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收购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并设立支行的议案。根据议案，兰州银行将以现金方式收购其他股东所持全部股份。交易完成后，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将解散并注销法人资格，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及4个网点由兰州银行承接。近期，盛兴里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盛兴里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3亿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慕容锂矿为亚洲迄今探明规模最大的硬岩型单体锂矿。8月14日，川投能源发布公告，拟承接四川能源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原四川能投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四川南江新马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装机容量1400兆瓦，总投资约83.41亿元。8月14日晚间，中恒电器发布公告，其控股股东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正式签署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等交易文件。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以约41亿元的对价认购中恒科技投资新增的注册资本，交易完成后将持有中恒科技投资49%的股权。8月15日，美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2K Games（简称 2K） 宣布成立全新体育游戏工作室 Small X Studio， 其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由 2K 此前的 Sports Lab 脱胎而来，将打造 3A 级高品质、高成本、高投入体育新作。据悉，该工作室团队由多名 EA Sports 资深开发者领衔，号称将重新定义体育电子游戏的未来。8月16日消息，韩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Nexon 在财报中透露，旗下瑞典 Embark Studios 开发的科幻第三人称 PVPVE 撤离射击游戏 Arc Raiders 在 PS5、Xbox Series、Xbox PC 个人电脑平台累计销量已达1630万份。该作自2025年10月30日发售以来，累计收入超880亿日元。Nexon 总部位于日本东京，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其已将 Arc Raiders 视为开拓西方市场的成功典范。8月15日，腾讯投资的国产骑士幻想动作冒险游戏《湮灭之潮》启动首次大规模线下试玩活动，同步开展线上直播。据制作组透露，游戏于2023年初正式立项，从战斗系统出发，围绕多人配合的骑士作战核心玩法，选择了亚瑟王传说作为题材。制作团队成员此前曾参与过刺客信条、荣耀、战魂等作品的开发。据新华网消息，根据2026年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披露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桩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据小马智行官微消息，8月14日，小马智行与 Uber 宣布将在欧洲5个城市部署超2000辆小马智行 Robotaxi， 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现有商业化运营基础上扩展。萨格勒布服务即将接入 Uber 平台，各城市落地计划后续分阶段公布。双方同时宣布深化中东地区合作，扩大全球运营版图。据长安汽车官方微博，8月13日，长安汽车与荣耀手机联合打造的联合创新开放实验室正式揭牌，长安成为行业首家获荣耀车联联合认证授权的车企。目前，长安汽车已完成规模化适配布局，旗下21款主力车型均已搭载荣耀车联功能。
伴随本次合作升级，

长安全新车型深蓝 S05 将重磅首发荣耀车联 3.0 系统。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4日消息，近日由 Queenbrook 开发的澳大利亚 Supernode 储能项目二期正式投入商业运营，三期4.69亿澳元融资同步完成交割。至此，项目一、二期已全面商业化运营，三期建成后，总储能规模将突破3GWh，成为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 NEM 规模最大的在运电池储能项目。宁德时代为该项目储能系统唯一供应商，三期将独家采用天衡储能系统，双方还将联合开发8小时常时储能方案。华泰证券8月17日表示，上周海外扰动升温，日本加息预期推动全球流动性预期收紧，港股尤其恒生科技承压，A 股震荡分化，主线持续性不强。短期看，双创超跌反弹接近尾声，市场进入震荡筑底和再平衡阶段。中期看，七月经济数据外需偏强，内需阶段性偏弱，有效需求待催化，但中观景气改善面在扩散，盈利预期上修方向与景气改善线索一致，向上趋势基础未变，关注三季度政策窗口和盈利修复广度的信号。配置上 ，AI 链仍是首选，其中通信设备居首，其次国产算力链、AI 电力，其他方向关注盈利预期不弱的 CXO 龙头、有色和出海链龙头。红利底仓继续持有，配置低波型的银行和交运。中信证券研报称，机器人手术效益显著，是医学发展新趋势，但高昂的手术费用导致渗透率长期偏低。中信证券认为，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与通用人形机器人的快速发展，行业有望迎来系统性降本，大幅提高渗透率。中信建投证券8月17日研报认为，锂价计入过多，明年过剩预期。当前基本面看原料紧张局面依旧，冶炼厂减产减修下，锂盐产量尚未恢复。金九银十旺季临近，库存去化开始提速。消费旺季预期下下游备货有望边际增加。百川银孚27家电池企业样本调研，2026年8月中国电池企业总排产311.85 GWh，环比增加5.71%，后续有望继续加速。锂价或从此前的远期过剩定价逐步走向近期基本面定价，看好旺季下锂价表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4日，中式正餐第一股小菜园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截至6月30日，集团收入29.03亿元，同比增长7%，期内利润2.89亿元，同比减少24.3%。收入增长主要来自堂食业务，同比增加2.98亿元，增幅18.1%。外卖业务则主动收缩，收入同比减少1.12亿元。8月10日，拼多多 APP 首页悄然上线，最快明天达一级核心入口，品类覆盖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高频刚需。与此前仅在商品详情页搜索结果中由算法动态展示明天达标时不同，拼多多此次将该服务提升至首页核心导航位，与百亿补贴并列。这一看似细微的调整，意味着拼多多向即时零售核心腹地发起冲击，国内万亿级即时零售赛道迎来又一位重量级玩家。8月10日，据快递杂志消息，顺丰无人车近日已在深圳实现昼夜常态化、规模化运营，198台 L4 级自动驾驶无人车全面上线，依托307条常态化线路、25条专属夜间任务序列，构建起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物流运输体系，标志着城市末端物流自动驾驶从试点测试迈入规模化商用新阶段。8月14日。

日，据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一至七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快递业加速从末端配送向前端供应链延伸，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数据显示，一至七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10799.1亿元，同比增长6.1%。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计划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近期，盛鑫锂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盛鑫锂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3亿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慕容锂矿为亚洲迄今探明规模最大的硬岩型单体锂矿。8月14日，川投能源发布公告，拟承接四川能源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原四川能投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四川南江新马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装机容量1400兆瓦。总投资约83.41亿元。8月14日晚间，中恒电器发布公告，其控股股东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正式签署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等交易文件。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以约41亿元的对价认购中恒科技投资新增的注册资本，交易完成后将持有中恒科技投资49%的股权。8月15日，美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简称 2K） 宣布成立全新体育游戏工作室 Small X Studio， 其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由 2K 此前的 Sports Lab 脱胎而来，将打造 3A 级高品质、高成本、高投入体育新作。据悉，该工作室团队由多名 EA Sports 资深开发者领衔，号称将重新定义体育电子游戏的未来。8月16日消息，韩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Nexon 在财报中透露，旗下瑞典 Embark Studios 开发的科幻第三人称 PVPVE 撤离射击游戏 Arc Raiders 在 PS5、Xbox Series、Xbox PC 个人电脑平台累计销量已达1630万份。该作自2025年10月30日发售以来，累计收入超880亿日元。Nexon 总部位于日本东京，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其已将 Arc Raiders 视为开拓西方市场的成功典范。8月15日，腾讯投资的国产骑士幻想动作冒险游戏《湮灭之潮》启动首次大规模线下试玩活动，同步开展线上直播。据制作组透露，游戏于2023年初正式立项，从战斗系统出发，围绕多人配合的骑士作战核心玩法，选择了亚瑟王传说作为题材。制作团队成员此前曾参与过《刺客信条》《荣耀战魂》等作品的开发。据新华网消息，根据2026年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披露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桩8.54万个，覆盖全国超 9%。

98%的服务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据小马智行官微消息，8月14日，小马智行与 Uber 宣布将在欧洲5个城市部署超2000辆小马智行 Robotaxi，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现有商业化运营基础上扩展。萨格勒布服务即将接入 Uber 平台，各城市落地计划后续分阶段公布。双方同时宣布深化中东地区合作，扩大全球运营版图。据长安汽车官方微博，8月13日，长安汽车与荣耀手机联合打造的联合创新开放实验室正式揭牌，长安成为行业首家获荣耀车联联合认证授权的车企。目前，长安汽车已完成规模化适配布局，旗下21款主力车型均已搭载荣耀车联功能。伴随本次合作升级，长安全新车型深蓝 S05 将重磅首发荣耀车联 3.0 系统。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4日消息，近日由 Queenbrook 开发的澳大利亚 Supernode 储能项目二期正式投入商业运营，三期4.69亿澳元融资同步完成交割。至此，项目一、二期已全面商业化运营，三期建成后，总储能规模将突破3GWh，成为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 NEM 规模最大的在运电池储能项目。宁德时代为该项目储能系统唯一供应商，三期将独家采用天衡储能系统，双方还将联合开发8小时常时储能方案。华泰证券8月17日表示，上周海外扰动升温，日本加息预期推动全球流动性预期收紧，港股尤其恒生科技承压 ，A 股震荡分化，主线持续性不强。短期看，双创超跌反弹接近尾声，市场进入震荡筑底和再平衡阶段。中期看，7月经济数据外需偏强，内需阶段性偏弱，有效需求待催化，但中观景气改善面在扩散，盈利预期上修方向与景气改善线索一致，向上趋势基础未变，关注三季度政策窗口和盈利修复广度的信号。配置上 AI 链仍是首选，其中通信设备居首，其次国产算力链 AI 电力，其他方向关注盈利预期不弱的 CXO 龙头、有色和出海链龙头。红利底仓继续持有，配置低波型的银行和交运。中信证券研报称，机器人手术效益显著，是医学发展新趋势，但高昂的手术费用导致渗透率长期偏低。中信证券认为，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与通用人形机器人的快速发展，行业有望迎来系统性降本，大幅提高渗透率。中信建投证券8月17日研报认为，锂价计入过多，明年过剩预期。当前基本面看原料紧张局面依旧，冶炼厂减产减修下，锂盐产量尚未恢复。金九银十旺季临近，库存去化开始提速，消费旺季预期下下游备货有望边际增加。百川银福27家电池企业样本调研，2026年8月，中国电池企业总排产311.85 GWh。环比增加5.71%，后续有望继续加速。锂价或从此前的远期过剩定价逐步走向近期基本面定价，看好旺季下锂价表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4日，中式正餐第一股小菜园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截至6月30日，集团收入29.03亿元，同比增长7%，期内利润2.89亿元，同比减少24.3%。收入增长主要来自堂食业务，同比增加2.98亿元，增幅18.1%。
外卖业务则主动收缩，收入同比减少 1.12 亿元。8月10日，拼多多 APP 首页悄然上线，最快明天达一级核心入口，品类覆盖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高频刚需。与此前仅在商品详情页搜索结果中由算法动态展示明天达标时不同，拼多多此次将该服务提升至首页核心导航位，与百亿补贴并列。这一看似细微的调整，意味着拼多多向即时零售核心腹地发起冲击，国内万亿级即时零售赛道迎来又一位重量级玩家。8月10日，据快递杂志消息，顺丰无人车近日已在深圳实现昼夜常态化、规模化运营，198台 L4 级自动驾驶无人车全面上线，依托307条常态化线路、25条专属夜间任务序列，构建起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物流运输体系，标志着城市末端物流自动驾驶从试点测试迈入规模化商用新阶段。8月14日，据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快递业加速从末端配送向前端供应链延伸，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数据显示，一至七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10799.1亿元，同比增长6.1%。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计划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6日，京东旗下七鲜咖啡首家24小时智能化无人咖啡店正式开业，落地北京市朝阳区银河 SOHO。京东方面透露，该店所有咖啡饮品从研磨、萃取到制作、出杯全流程均由机器人执行，24小时不间断营业。京东将通过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与具身智能，依托咖啡茶饮消费场景，以 AI 技术实现场景赋能。这也是京东持续建设全球最大物理世界运营中心的组成部分。8月15日，上尾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该公司营收8.03亿元，同比增长2.42%，主营业务毛利率提升至14.27%。报告期内，上尾新材消费级具身智能机器人业务研发投入为1.8亿元，占营收22.46%。从业务进展来看，这笔前置投入正在逐步转化为技术、产品、供应链、渠道及订单等多维成果。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一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具身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具身智能企业的约30%。
8月16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发布上海迪士尼乐园蜘蛛侠主题园区的最新进展。首批成旗设备已于数日前就位，成旗设备调试工作即将启动。在本届第二三粉丝大会的迪士尼体验分享环节，漫威影业总裁、漫威首席创意官凯文·费奇宣布，全球制造基地将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全新蜘蛛侠主题园区开幕之际首次亮相上海。据蓝鲸新闻报道，2026年8月初，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发布致全体旺旺人的公开信，将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业绩未达预期定性为重大经营危机，要求内部反思产品创新不足、渠道老化等问题，并推动改革。这封信引发了广泛关注，不少网友留言希望旺旺能够挺住，还对产品提出了建议，纷纷呼吁旺旺减糖。8月15日晚间，旺旺集团创始人蔡衍明次子、旺旺集团首席营运官蔡旺佳发文感谢大家对旺旺的支持。内特旺仔俱乐部随后发布了一篇推出旺旺无糖及低糖新品的图文。8月14日，人民银行披露的7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5.51 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63.2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4%， 1月到7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22.25 万亿元。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该项政策将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8月14日晚间，平安银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平安银行实现营业收入 706.17 亿元，同比增长 1.8%， 实现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256.96 亿元，同比增长 3.3%， 净息差 1.80%， 与2025年同期持平，较2025年全年上升两个基点。上半年，平安银行非利息净收入占比 37.28%， 同比上升 1.42 个百分点，其中财富管理手续费收入为 33.43 亿元，同比增长 35.6%。 近日，兰州银行发布公告，拟于8月28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收购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并设立支行的议案。根据议案，兰州银行将以现金方式收购其他股东所持全部股份。交易完成后，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将解散并注销法人资格，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及四个网点由兰州银行承接。近期，盛鑫锂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盛鑫锂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3亿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慕容锂矿为亚洲迄今探明规模最大的硬岩型单体锂矿。8月14日，川投能源发布公告，拟承接四川能源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原四川能投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四川南江新马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装机容量1400兆瓦，总投资约83.41亿元。8月14日晚间，中恒电器发布公告，其控股股东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正式签署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等交易文件。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以约41亿元的对价认购中恒科技投资新增的注册资本，交易完成后将持有中恒科技投资49%的股权。8月15日，美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简称 2K 宣布成立全新体育游戏工作室 Small X Studio， 其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由 2K 此前的 Sports Lab 脱胎而来，将打造 3A 级高品质、高成本、高投入体育新作。
据悉，该工作室团队由多名 EA Sports 资深开发者领衔，号称将重新定义体育电子游戏的未来。8月16日消息，韩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Nexon 在财报中透露，旗下瑞典 Embark Studios 开发的科幻第三人称 PVPVE 撤离射击游戏 Arc Raiders 在 PS5、Xbox Series、XSG PC 个人电脑平台累计销量已达1630万份，该作自2025年10月30日发售以来，累计收入超880亿日元。Nexon 总部位于日本东京，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其已将 Arc Raiders 视为开拓西方市场的成功典范。8月15日，腾讯投资的国产骑士幻想动作冒险游戏《湮灭之潮》启动首次大规模线下试玩活动，同步开展线上直播。据制作组透露，游戏于2023年初正式立项，从战斗系统出发，围绕多人配合的骑士作战核心玩法，选择了亚瑟王传说作为题材。制作团队成员此前曾参与过《刺客信条》《荣耀战魂》等作品的开发。据新华网消息，根据2026年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披露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桩 8.54 万个，覆盖全国超 98% 的服务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587.6亿度，同比增长 60.2%。据小马智行官微消息，8月14日，小马智行与 Uber 宣布将在欧洲5个城市部署超2000辆小马智行 Robotaxi， 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现有商业化运营基础上扩展。萨格勒布服务即将接入 Uber 平台，各城市落地计划后续分阶段公布。双方同时宣布深化中东地区合作，扩大全球运营版图。据长安汽车官方微博，8月13日，长安汽车与荣耀手机联合打造的联合创新开放实验室正式揭牌，长安成为行业首家获荣耀车联联合认证授权的车企。目前，长安汽车已完成规模化适配布局，旗下21款主力车型均已搭载荣耀车联功能。伴随本次合作升级，长安全新车型深蓝 S05 将重磅首发荣耀车联 3.0 系统。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4日消息，近日由 Queenbrook 开发的澳大利亚 Supernode 储能项目二期正式投入商业运营，三期4.69亿澳元融资同步完成交割。至此，项目一、二期已全面商业化运营，三期建成后，总储能规模将突破3GWh， 成为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 NEM 规模最大的在运电池储能项目。宁德时代为该项目储能系统唯一供应商，三期将独家采用天恒储能系统，双方还将联合开发8小时常时储能方案。华泰证券8月17日表示，上周海外扰动升温，日本加息预期推动全球流动性预期收紧，港股尤其恒生科技承压 ，A 股震荡。25条专属夜间任务序列，构建起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物流运输体系。标志着城市末端物流自动驾驶从试点测试迈入规模化商用新阶段。8月14日，据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快递业加速从末端配送向前端供应链延伸，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数据显示，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10799.1亿元，同比增长6.1%。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3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3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计划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
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

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6日，京东旗下七鲜咖啡首家24小时智能化无人咖啡店正式开业，落地北京市朝阳区银河 SOHO。京东方面透露，该店所有咖啡饮品从研磨、萃取到制作、出杯全流程均由机器人执行，24小时不间断营业。京东将通过 AI、人工智能、大模型与具身智能，依托咖啡茶饮消费场景，以 AI 技术实现场景赋能。这也是京东持续建设全球最大物理世界运营中心的组成部分。8月15日，上尾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该公司营收8.03亿元，同比增长2.42%，主营业务毛利率提升至14.27%。报告期内，上尾新材消费及具身智能机器人业务研发投入为1.8亿元，占营收22.46%。从业务进展来看，这笔前置投入正在逐步转化为技术、产品、供应链、渠道及订单等多维成果。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具身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具身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6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发布上海迪士尼乐园蜘蛛侠主题园区的最新进展。首批成旗设备已于数日前就位，成旗设备调试工作即将启动。在本届第二三粉丝大会的迪士尼体验分享环节，漫威影业总裁、漫威首席创意官凯文·费奇宣布，全球制造基地将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全新蜘蛛侠主题园区开幕之际首次亮相上海。据蓝鲸新闻报道，2026年8月初，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发布致全体旺旺人的公开信，将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业绩未达预期定性为重大经营危机，要求内部反思产品创新不足、渠道老化等问题，并推动改革。这封信引发了广泛关注，不少网友留言希望旺旺能够挺住，还对产品提出了建议，纷纷呼吁旺旺减糖。8月15日晚间，旺旺集团创始人蔡衍明次子、旺旺集团首席营运官蔡旺佳发文感谢大家对旺旺的支持。艾特旺仔俱乐部随后发布了一篇推出旺旺无糖及低糖新品的图文。8月14日，人民银行披露的7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1月到7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2.25万亿元。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该项政策将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8月14日晚间，平安银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平安银行实现营业收入706.17亿元，同比增长1.8%，实现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256.96亿元，同比增长3.3%，净息差1.80%，与2025年同期持平，较2025年全年上升2个基点。上半年，平安银行非利息净收入占

比37.28%，同比上升1.42个百分点。其中，财富管理手续费收入为33.43亿元，同比增长35.6%。近日，兰州银行发布公告，拟于8月28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收购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并设立支行的议案。根据议案，兰州银行将以现金方式收购其他股东所持全部股份。交易完成后，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将解散并注销法人资格，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及4个网点由兰州银行承接。近期，盛兴里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盛兴里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3亿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慕容锂矿为亚洲迄今探明规模最大的硬岩型单体锂矿。8月14日，川投能源发布公告，拟承接四川能源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原四川能投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四川南江新马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装机容量1400兆瓦，总投资约83.41亿元。8月14日晚间，中恒电器发布公告，其控股股东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正式签署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等交易文件。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以约41亿元的对价认购中恒科技投资新增的注册资本，交易完成后将持有中恒科技投资49%的股权。8月15日，美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2K Games（简称 2K） 宣布成立全新体育游戏工作室 Small X Studio， 其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由 2K 此前的 Sports Lab 脱胎而来，将打造 3A 级高品质、高成本、高投入体育新作。据悉，该工作室团队由多名 EA Sports 资深开发者领衔，号称将重新定义体育电子游戏的未来。8月16日消息，韩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Nexon 在财报中透露，旗下瑞典 Embark Studios 开发的科幻第三人称 PVPVE 撤离射击游戏 Arc Raiders 在 PS5、Xbox Series、Xbox 及 PC 个人电脑平台累计销量已达1630万份。该作自2025年10月30日发售以来，累计收入超880亿日元。Nexon 总部位于日本东京，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其已将 Arc Raiders 视为开拓西方市场的成功典范。8月15日，腾讯投资的国产骑士幻想动作冒险游戏《湮灭之潮》启动首次大规模线下试玩活动，同步开展线上直播。据制作组透露，游戏于2023年初正式立项，从战斗系统出发，围绕多人配合的骑士作战核心玩法，选择了亚瑟王传说作为题材。制作团队成员此前曾参与过《刺客信条》《荣耀战魂》等作品的开发。据新华网消息，根据2026年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披露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桩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据小马智行官微消息，8月14日，小马智行与 Uber 宣布将在欧洲5个城市部署超2000辆小马智行 Robotaxi， 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现有商业化运营基础上扩展。萨格勒布服务即将接入 Uber 平台，各城市落地计划后续分阶段公布。双方同时宣布深化中东地区合作，扩大全球运营版图。据长安汽车官方微博，8月13日，长安汽车与荣耀手机联合打造的联合创新开放实验室正式揭牌，长安成为行业首家获荣耀车联联合认证授权的车企。目前，长安汽车已完成规模化适配布局，旗下21款主力车型均已搭载荣耀车联功能。伴随本次合作升级，长安全新车型深蓝 S05 将重磅首发荣耀车联 3.0 系统。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4日消息，近日由 Queenbrook 开发的澳大利亚 SuperNode 储能项目2期正式投入商业运营，
374.69亿澳元融资同步完成交割。至此，项目一、二期已全面商业化运营，三期建成后，总储能规模将突破3GWh， 成为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 NEM 规模最大的在运电池储能项目。宁德时代为该项目储能系统唯一供应商，三期将独家采用天衡储能系统，双方还将联合开发8小时常时储能方案。华泰证券8月17日表示，上周海外扰动升温，日本加息预期推动全球流动性预期收紧，港股尤其恒生科技承压， A 股震荡分化，主线持续性不强。短期看，双创超跌反弹接近尾声，市场进入震荡筑底和再平衡阶段。中期看，七月经济数据外需偏强，内需阶段性偏弱，有效需求待催化，但中观景气改善面在扩散，盈利预期上修方向与景气改善线索一致，向上趋势基础未变，关注三季度政策窗口和盈利修复广度的信号。配置上 AI 链仍是首选，其中通信设备居首，其次国产算力链 AI 电力，其他方向关注盈利预期不弱的 CXO 龙头、有色和出海链龙头。红利底仓继续持有，配置低波型的银行和交运。中信证券研报称，机器人手术效益显著，是医学发展新趋势，但高昂的手术费用导致渗透率长期偏低。中信证券认为，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与通用人形机器人的快速发展，行业有望迎来系统性降本，大幅提高渗透率。中信建投证券8月17日研报认为，锂价计入过多，明年过剩预期，当前基本面看原料紧张局面依旧，冶炼厂减产减修下，锂盐产量尚未恢复，金九银十旺季临近，库存去化开始提速，消费旺季预期下下游备货有望边际增加。百川盈福27家电池企业样本调研，2026年8月，中国电池企业总排产311.85GWh， 环比增加5.71%，后续有望继续加速。锂价或从此前的远期过剩定价逐步走向近期基本面定价，看好旺季下锂价表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4日，中式正餐第一股小菜园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截至6月30日，集团收入29.03亿元，同比增长7%，期内利润2.89亿元，同比减少24.3%。收入增长主要来自堂食业务，同比增加2.98亿元，增幅18.1%。外卖业务则主动收缩，收入同比减少1.12亿元。8月10日，拼多多 APP 首页悄然上线，最快明天达一级核心入口，品类覆盖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高频刚需。与此前仅在商品详情页搜索结果中由算法动态展示明天达标时不同，拼多多此次将该服务提升至首页核心导航位，与百亿补贴并列。这一看似细微的调整，意味着拼多多向即时零售核心腹地发起冲击，国内万亿级即时零售赛道迎来又一位重量级玩家。8月10日，据快递杂志消息，顺丰无人车近日已在深圳实现昼夜常态化规模化运营，198台 L4 级自动驾驶无人车全面上线，依托307条常态化线路，25

少 24.3%， 收入增长主要来自堂食业务，同比增加 2.98 亿元，增幅 18.1%， 外卖业务则主动收缩，收入同比减少 1.12 亿元。8月10日，拼多多 APP 首页悄然上线，最快明天达一级核心入口，品类覆盖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高频刚需。与此前仅在商品详情页搜索结果中由算法动态展示明天达标时不同，拼多多此次将该服务提升至首页核心导航位，与百亿补贴并列。这一看似细微的调整，意味着拼多多向即时零售核心腹地发起冲击，国内万亿级即时零售赛道迎来又一位重量级玩家。8月10日，据快递杂志消息，顺丰无人车近日已在深圳实现昼夜常态化、规模化运营，198台 L4 级自动驾驶无人车全面上线，依托307条常态化线路、25条专属夜间任务序列，构建起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物流运输体系，标志着城市末端物流自动驾驶从试点测试迈入规模化商用新阶段。8月14日，据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快递业加速从末端配送向前端供应链延伸，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数据显示，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274.4 亿件，同比增长 4.2%。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10799.1亿元，同比增长 6.1%。 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计划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 13.2% 至 50.52 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 22.2%， 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 61.1%。 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6日，京东旗下七鲜咖啡首家24小时智能化无人咖啡店正式开业，落地北京市朝阳区银河 SOHO。京东方面透露，该店所有咖啡饮品从研磨、萃取到制作、出杯全流程均由机器人执行，24小时。近期，盛兴里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盛兴里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3亿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慕容锂矿为亚洲迄今探明规模最大的硬岩型单体锂矿。8月14日，川投能源发布公告，拟承接四川能源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原四川能投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四川南江新马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装机容量1400兆瓦。总投资约83.41亿元。8月14日晚间，中恒电器发布公告，其控股股东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正式签署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等交易文件。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以约41亿元的对价认购中恒科技投资新增的注册资本，交易完成后将持有中恒科技投资49%的股权。8月15日，美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简称 2K 宣布成立全新体育游戏工作室 SmallX Studio。
其总部位于加拿大

哥华由 2K 此前的 Sports Lab 脱胎而来，将打造 3A 级高品质、高成本、高投入体育新作。据悉，该工作室团队由多名 EA Sports 资深开发者领衔，号称将重新定义体育电子游戏的未来。8月16日消息，韩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Nexon 在财报中透露，旗下瑞典 Embark Studios 开发的科幻第三人称 PVPVE 撤离射击游戏 Arc Raiders 在 PS5、Xbox Series、Xbox 及 PC 个人电脑平台累计销量已达1630万份。该作自2025年10月30日发售以来，累计收入超880亿日元。Nexon 总部位于日本东京，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其已将 Arc Raiders 视为开拓西方市场的成功典范。8月15日，腾讯投资的国产骑士幻想动作冒险游戏《湮灭之潮》启动首次大规模线下试玩活动，同步开展线上直播。据制作组透露，游戏于2023年初正式立项，从战斗系统出发，围绕多人配合的骑士作战核心玩法，选择了亚瑟王传说作为题材。制作团队成员此前曾参与过《刺客信条》《荣耀》《战魂》等作品的开发。据新华网消息，根据2026年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披露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桩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据小马智行官微消息，8月14日，小马智行与 Uber 宣布将在欧洲5个城市部署超2000辆小马智行 Robotaxi， 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现有商业化运营基础上扩展。萨格勒布服务即将接入 Uber 平台，各城市落地计划后续分阶段公布。双方同时宣布深化中东地区合作，扩大全球运营版图。据长安汽车官方微博，8月13日，长安汽车与荣耀手机联合打造的联合创新开放实验室正式揭牌，长安成为行业首家获荣耀车联联合认证授权的车企。目前，长安汽车已完成规模化适配布局，旗下21款主力车型均已搭载荣耀车联功能。伴随本次合作升级，长安全新车型深蓝 S05 将重磅首发荣耀车联 3.0 系统。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4日消息，近日由 Queenbrook 开发的澳大利亚 Supernode 储能项目二期正式投入商业运营，3期4.69亿澳元融资同步完成交割。至此，项目一、二期已全面商业化运营，3期建成后，总储能规模将突破3GWh， 成为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 NEM 规模最大的在运电池储能项目。宁德时代为该项目储能系统唯一供应商，三期将独家采用天恒储能系统，双方还将联合开发8小时常时储能方案。华泰证券8月17日表示，上周海外扰动升温，日本加息预期推动全球流动性预期收紧，港股尤其恒生科技承压 ，A 股震荡分化，主线持续性不强。短期看，双创超跌反弹接近尾声，市场进入震荡筑底和再平衡阶段。中期看，7月经济数据外需偏强，内需阶段性偏弱，有效需求待催化，但中观景气改善面在扩散，盈利预期上修方向与景气改善线索一致，向上趋势基础未变，关注3季度政策窗口和盈利修复广度的信号。配置上 AI 链仍是首选，其中通信设备居首，其次国产算力链 AI 电力，其他方向关注盈利预期不弱的 CXO 龙头、有色和出海链龙头。红利底仓继续持有，配置低波型的银行和交运。中信证券研报称，机器人手术效益显著，是医学发展新趋势，但高昂的手术费用导致渗透率长期偏低。中信证券认为，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与通用人形机器人的快速发展，行业有望迎来系统性降本，大幅提高渗透率。中信建投证券8月17日研报认为，锂价计入过多，明年过剩预期，当前基本面看原料紧张局面依旧，冶炼厂减产减修下，锂盐产量尚未恢复，金九银十旺季临近，库存去化开始提速，消费旺季预期下下游备货有望边际增加。
百川银孚27家电池企业样本调研。2026年8月，中国电池企业总排产311.85 GWh，环比增加5.71%，后续有望继续加速。锂价或从此前的远期过剩定价，逐步走向近期基本面定价，看好旺季下锂价表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4日，中式正餐第一股小菜园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截至6月30日，集团收入29.03亿元，同比增长7%，期内利润2.89亿元，同比减少24.3%。收入增长主要来自堂食业务，同比增加2.98亿元，增幅18.1%。外卖业务则主动收缩，收入同比减少1.12亿元。8月10日，拼多多 APP 首页悄然上线，最快明天达一级核心入口，品类覆盖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高频刚需。与此前仅在商品详情页搜索结果中由算法动态展示明天达标时不同，拼多多此次将该服务提升至首页核心导航位，与百亿补贴并列。这一看似细微的调整，意味着拼多多向即时零售核心腹地发起冲击，国内万亿级即时零售赛道迎来又一位重量级玩家。8月10日，据快递杂志消息，顺丰无人车近日已在深圳实现昼夜常态化、规模化运营，198台 L4 级自动驾驶无人车全面上线，依托307条常态化线路、25条专属夜间任务序列，构建起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物流运输体系，标志着城市末端物流自动驾驶从试点测试迈入规模化商用新阶段。8月14日，据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1至7月，邮政行业季地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快递业加速从末端配送向前端供应链延伸，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数据显示，1至7月，邮政行业季地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10799.1亿元，同比增长6.1%。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计划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6日，京东旗下七鲜咖啡首家24小时智能化无人咖啡店正式开业，落地北京市朝阳区银河 SOHO。京东方面透露，该店所有咖啡饮品从研磨、萃取到制作、出杯全流程均由机器人执行，24小时不间断营业。
京东将通过 AI、人工智能、大模型与具身智能，依托咖啡、茶饮消费场景，以 AI 技术实现场景赋能。这也是京东持续建设全球最大物理世界运营中心的组成部分。8月15日，上尾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该公司营收8.03亿元，同比增长2.42%，主营业务毛利率提升至14.27%。报告期内，上尾新材消费及具身智能机器人业务研发投入为1.8亿元，占营收22.46%。从业务进展来看，这笔前置投入正在逐步转化为技术、产品、供应链、渠道及订单等多维成果。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具身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具身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6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发布上海迪士尼乐园蜘蛛侠主题园区的最新进展。首批成旗设备已于数日前就位，成旗设备调试工作即将启动。在本届第二三粉丝大会的迪士尼体验分享环节，漫威影业总裁、漫威首席创意官凯文·费奇宣布，全球制造基地将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全新蜘蛛侠主题园区开幕之际首次亮相上海。据蓝鲸新闻报道，2026年8月初，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发布致全体旺旺人的公开信，将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业绩未达预期定性为重大经营危机，要求内部反思产品创新不足、渠道老化等问题，并推动改革。这封信引发了广泛关注，不少网友留言希望旺旺能够挺住，还对产品提出了建议，纷纷呼吁旺旺减糖。8月15日晚间，旺旺集团创始人蔡衍明次子、旺旺集团首席营运官蔡旺佳发文感谢大家对旺旺的支持。艾特旺仔俱乐部随后发布了一篇推出旺旺无糖及低糖新品的图文。8月14日，人民银行披露的7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1月到7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2.25万亿元。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该项政策将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8月14日晚间，平安银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平安银行实现营业收入706.17亿元，同比增长1.8%，实现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256.96亿元，同比增长3.3%，净息差1.80%，与2025年同期持平，较2025年全年上升2个基点。上半年，平安银行非利息净收入占比37.28%，同比上升1.42个百分点，其中财富管理手续费收入为33.43亿元，同比增长35.6%。近日，兰州银行发布公告，拟于8月28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收购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并设立支行的议案。根据议案，兰州银行将以现金方式收购其他股东所持全部股份。交易完成后，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将解散并注销法人资格，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及4个网点由兰州银行承接。
近期，盛鑫锂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盛鑫锂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3亿元。

3亿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慕容锂矿为亚洲迄今探明规模最大的硬岩型单体锂矿。8月14日，川投能源发布公告，拟承接四川能源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原四川能投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四川南江新马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装机容量1400兆瓦，总投资约83.41亿元。8月14日晚间，中恒电器发布公告，其控股股东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正式签署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等交易文件。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以约41亿元的对价认购中恒科技投资新增的注册资本，交易完成后将持有中恒科技投资49%的股权。8月15日，美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简称 2K 宣布成立全新体育游戏工作室 Small X Studio， 其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由 2K 此前的 Sports Lab 脱胎而来，将打造 3A 级高品质、高成本、高投入体育新作。据悉，该工作室团队由多名 EA Sports 资深开发者领衔，号称将重新定义体育电子游戏的未来。8月16日消息，韩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Nexon 在财报中透露，旗下瑞典 Embark Studios 开发的科幻第三人称 PVPVE 撤离射击游戏 Arc Raiders 在 PS5、Xbox Series、Xbox 及 PC 个人电脑平台累计销量已达1630万份。该作自2025年10月30日发售以来，累计收入超880亿日元。Nexon 总部位于日本东京，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其已将 Arc Raiders 视为开拓西方市场的成功典范。8月15日，腾讯投资的国产骑士幻想动作冒险游戏《湮灭之潮》启动首次大规模线下试玩活动，同步开展线上直播。据制作组透露，游戏于2023年初正式立项，从战斗系统出发，围绕多人配合的骑士作战核心玩法，选择了亚瑟王传说作为题材。制作团队成员此前曾参与过《刺客信条》《荣耀战魂》等作品的开发。据新华网消息，根据2026年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披露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桩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据小马智行官微消息，8月14日，小马智行与 Uber 宣布将在欧洲5个城市部署超2000辆小马智行 Robotaxi， 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现有商业化运营基础上扩展。萨格勒布服务即将接入 Uber 平台，各城市落地计划后续分阶段公布。双方同时宣布深化中东地区合作，扩大全球运营版图。据长安汽车官方微博，8月13日，长安汽车与荣耀手机联合打造的联合创新开放实验室正式揭牌，长安成为行业首家获荣耀车联联合认证授权的车企。目前，长安汽车已完成规模化适配布局，旗下21款主力车型均已搭载荣耀车联功能。伴随本次合作升级，长安全新车型深蓝 S05 将重磅首发荣耀车联 3.0 系统。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4日消息，近日由 Queenbrook 开发的澳大利亚 Supernode 储能项目二期正式投入商业运营，3期4.69亿澳元融资同步完成交割。至此，项目一、二期已全面商业化运营，3期建成后，总储能规模将突破3GWh， 成为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 NEM 规模最大的在运电池储能项目。宁德时代为该项目储能系统唯一供应商，三期将独家采用天恒储能系统，双方还将联合开发8小时常时储能方案。华泰证券8月17日表示，上周海外扰动升温，日本加息预期推动全球流动性预期收紧，港股尤其恒生科技承压 ，A 股震荡分化，主线持续性不强。短期看，双创超跌反弹接近尾声，市场进入震荡筑底和再平衡阶段。
中期看，七月经济数据外需偏强，内需阶段性偏弱，有效需求待催化，但中观景气改善面在扩散，盈利预期上修方向与景气改善线索一致，向上趋势基础未变，关注三季度政策窗口和盈利修复广度的信号。配置上 AI 链仍是首选，其中通信设备居首，其次国产算力链 AI 电力，其他方向关注盈利预期不弱的 CXO 龙头、有色和出海链龙头。红利底仓继续持有，配置低波型的银行和交运。中信证券研报称，机器人手术效益显著，是医学发展新趋势，但高昂的手术费用导致渗透率长期偏低。中信证券认为，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与通用人形机器人的快速发展，行业有望迎来系统性降本，大幅提高渗透率。中信建投证券8月17日研报认为，锂价计入过多，明年过剩预期，当前基本面看原料紧张局面依旧，冶炼厂减产减修下，锂盐产量尚未恢复，金九银十旺季临近，库存去化开始提速，消费旺季预期下下游备货有望边际增加。百川银福27家电池企业样本调研，2026年8月中国电池企业总排产 311.85 GWh，环比增加 5.71%， 后续有望继续加速。锂价或从此前的远期过剩定价逐步走向近期基本面定价，看好旺季下锂价表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 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 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 26.5%， 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 39.9%。 8月14日，中式正餐第一股小菜园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截至6月30日，集团收入 29.03 亿元，同比增长 7%， 期内利润 2.89 亿元，同比减少 24.3%。收入增长主要来自堂食业务，同比增加 2.98 亿元，增幅 18.1%， 外卖业务则主动收缩，收入同比减少 1.12 亿元。8月10日，拼多多 APP 首页悄然上线，最快明天达一级核心入口，品类覆盖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高频刚需，与此前仅在商品详情页搜索结果中由算法动态展示明天达标时不同，拼多多此次将该服务提升至首页核心导航位，与百亿补贴并列。这一看似细微的调整，意味着拼多多向即时零售核心腹地发起冲击，国内万亿级即时零售赛道迎来又一位重量级玩家。8月10日，据快递杂志消息，顺丰无人车近日已在深圳实现昼夜常态化规模化运营，198台 L4 级自动驾驶无人车全面上线，依托307条常态化线路、25条专属夜间任务序列，构建起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物流运输体系，标志着城市末端物流自动驾驶从试点测试迈入规模化商用新阶段。8月14日，据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快递业加速从末端配送向前端供应链延伸，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数据显示，一至七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 4.2%。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10799.1亿元，同比增长 6.1%。 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计划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
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配送时长以电动

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 13.2% 至 50.52 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 22.2% 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 61.1%。 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6日，京东旗下七鲜咖啡首家24小时智能化无人咖啡店正式开业，落地北京市朝阳区银河 SOHO。京东方面透露，该店所有咖啡饮品从研磨、萃取到制作、出杯全流程均由机器人执行，24小时不间断营业。京东将通过 AI、人工智能、大模型与具身智能，依托咖啡茶饮消费场景，以 AI 技术实现场景赋能。这也是京东持续建设全球最大物理世界运营中心的组成部分。8月15日，上尾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该公司营收 8.03 亿元，同比增长 2.42%， 主营业务毛利率提升至 14.27%。报告期内，上尾新材消费及具身智能机器人业务研发投入为 1.8 亿元，占营收 22.46%。从业务进展来看，这笔前置投入正在逐步转化为技术、产品、供应链、渠道及订单等多维成果。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一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具身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 45%。 据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具身智能企业的约 30%。 8月16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发布上海迪士尼乐园蜘蛛侠主题园区的最新进展，首批成旗设备已于数日前就位，成旗设备调试工作即将启动。在本届第二三粉丝大会的迪士尼体验分享环节，漫威影业总裁、漫威首席创意官凯文·费奇宣布，全球制造基地将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全新蜘蛛侠主题园区开幕之际首次亮相上海。据蓝鲸新闻报告，其控股股东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正式签署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等交易文件。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以约41亿元的对价认购中恒科技投资新增的注册资本，交易完成后将持有中恒科技投资49%的股权。8月15日，美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简称 2K 宣布成立全新体育游戏工作室 Small X Studio， 其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由 2K 此前的 Sports Lab 脱胎而来，将打造 3A 级高品质、高成本、高投入体育新作。据悉，该工作室团队由多名 EA Sports 资深开发者领衔，号称将重新定义体育电子游戏的未来。8月16日消息，韩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Nexon 在财报中透露，旗下瑞典 Embark Studios 开发的科幻第三人称 PVPVE 撤离射击游戏 Arc Raiders 在 PS5、Xbox Series、Xbox 及 PC 个人电脑平台累计销量已达1630万份。该作自2025年10月30日发售以来，累计收入超880亿日元。Nexon 总部位于日本东京，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其已将 Arc Raiders 视为开拓西方市场的成功典范。8月15日，腾讯投资的国产骑士幻想动作冒险游戏《湮灭之潮》启动首次大规模线下试玩活动，同步开展线上直播。据制作组透露，游戏于2023年初正式立项，从战斗系统出发，围绕多人配合的骑士作战核心玩法，选择了亚瑟王传说作为题材。制作团队成员此前

曾参与过《刺客信条》《荣耀》《战魂》等作品的开发。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宇树超人机器人原地跳高约2米，排名第二是李书福辞任吉利董事会主席，排名第三是宋清辉多次诋毁胖东来判赔30万，排名第四是长鑫科技大涨8%，市值达4万亿元，排名第五是7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排名第六是南京培训机构失火致伤亡系谣言。排名第七是周一 A 股真牛来，沪指逼近4000点，长鑫科技、翼中天大涨，发生了什么？排名第八是全球最大全电动飞机完成首飞，排名第九是101亿元大交易，阿里出售灵犀互娱达成协议，买方为中信资本，灵犀互娱 CEO 感谢阿里巴巴，排名第十是中信证券牛来。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7日，宇树科技发布超人原地跳高2米，极限速度12.66米每秒，0.85米腿长，超越全世界全人类原地跳高和奔跑速度记录。宇树科技表示，全新整机刚用3个多月研发出来，未来几个月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据新华网消息，根据2026年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披露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桩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据小马智行官微消息，8月14日，小马智行与 Uber 宣布将在欧洲5个城市部署超2000辆小马智行 Robotaxi， 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现有商业化运营基础上扩展。萨格勒布服务即将接入 Uber 平台，各城市落地计划后续分阶段公布。双方同时宣布深化中东地区合作，扩大全球运营版图。据长安汽车官方微博，8月13日，长安汽车与荣耀手机联合打造的联合创新开放实验室正式揭牌，长安成为行业首家获荣耀车联联合认证授权的车企。目前，长安汽车已完成规模化适配布局，旗下21款主力车型均已搭载荣耀车联功能。伴随本次合作升级，长安全新车型深蓝 S05 将重磅首发荣耀车联3.0系统。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4日消息，近日由 Queenbrook 开发的澳大利亚 Supernode 储能项目二期正式投入商业运营，3期4.69亿澳元融资同步完成交割。至此，项目一、二期已全面商业化运营，3期建成后，总储能规模将突破3GWh， 成为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 NEM 规模最大的在运电池储能项目。宁德时代为该项目储能系统唯一供应商，3期将独家采用天恒储能系统，双方还将联合开发8小时常时储能方案。华泰证券8月17日表示，上周海外扰动升温，日本加息预期推动全球流动性预期收紧，港股尤其恒生科技承压 ，A 股震荡分化，主线持续性不强。短期看，双创超跌反弹接近尾声，市场进入震荡筑底和再平衡阶段。中期看，7月经济数据外需偏强，内需阶段性偏弱，有效需求待催化，但中观景气改善面在扩散，盈利预期上修方向与景气改善线索一致，向上趋势基础未变，关注3季度政策窗口和盈利修复广度的信号。配置上 ，AI 链仍是首选，其中通信设备居首，其次国产算力链、AI 电力，其他方向关注盈利预期不弱的 CXO 龙头、有色和出海链龙头。红利底仓继续持有，配置低波型的银行和交运。中信证券研报称，机器人手术效益显著，是医学发展新趋势，但高昂的手术费用导致渗透率长期偏低。中信证券认为，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与通用人形机器人的快速发展，行业有望迎来系统性降本，大幅提高渗透率。中信建投证券8月17日研报认为，锂价计入过多，明年过剩预期，当前基本面看原料紧张局面依旧，冶炼厂减产减修下，锂盐产量尚未恢复，金九银十旺季临近，库存去化开始提速。消费旺季预期下下游备货有望边际增加，百川盈福27家电池企业样本调研，
2026年8月，中国电池企业总排产300亿。

11.85 GWh， 环比增加5.71%，后续有望继续加速。锂价或从此前的远期过剩定价逐步走向近期基本面定价，看好旺季下锂价表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规模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4日，中式正餐第一股小菜园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截至6月30日，集团收入29.03亿元，同比增长7%，期内利润2.89亿元，同比减少24.3%。收入增长主要来自堂食业务，同比增加2.98亿元，增幅18.1%。外卖业务则主动收缩，收入同比减少1.12亿元。8月10日，拼多多 APP 首页悄然上线，最快明天达一级核心入口，品类覆盖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高频刚需。与此前仅在商品详情页搜索结果中由算法动态展示明天达标时不同，拼多多此次将该服务提升至首页核心导航位，与百亿补贴并列。这一看似细微的调整，意味着拼多多向即时零售核心腹地发起冲击，国内万亿级即时零售赛道迎来又一位重量级玩家。8月10日，据快递杂志消息，顺丰无人车近日已在深圳实现昼夜常态化、规模化运营，198台 L4 级自动驾驶无人车全面上线，依托307条常态化线路、25条专属夜间任务序列，构建起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物流运输体系，标志着城市末端物流自动驾驶从试点测试迈入规模化商用新阶段。8月14日，据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快递业加速从末端配送向前端供应链延伸，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数据显示，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10799.1亿元，同比增长6.1%。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计划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6日，京东旗下七鲜咖啡首家24小时智能化无人咖啡店正式开业，落地北京市朝阳区银河 SOHO。京东方面透露，该店所有咖啡饮品从研磨、萃取到制作、出杯全流程均由机器人执行，24小时不间断营业。京东将通过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与具身智能，依托咖啡茶饮消费场景，以 AI 技术实现场景赋能。
这也是京东持续建设全球最大物理世界运营中心的组成部分。8月15日，上尾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该公司营收8.03亿元，同比增长2.42%，主营业务毛利率提升至14.27%。报告期内，上尾新材消费级具身智能机器人业务研发投入为1.8亿元，占营收22.46%。从业务进展来看，这笔前置投入正在逐步转化为技术、产品、供应链、渠道及订单等多维成果。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具身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具身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6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发布上海迪士尼乐园蜘蛛侠主题园区的最新进展。首批成旗设备已于数日前就位，成旗设备调试工作即将启动。在本届第二三粉丝大会的迪士尼体验分享环节，漫威影业总裁、漫威首席创意官凯文·费奇宣布，全球制造基地将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全新蜘蛛侠主题园区开幕之际首次亮相上海。据蓝鲸新闻报道，2026年八月初，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发布致全体旺旺人的公开信，将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业绩未达预期定性为重大经营危机，要求内部反思产品创新不足、渠道老化等问题，并推动改革。这封信引发了广泛关注，不少网友留言希望旺旺能够挺住，还对产品提出了建议，纷纷呼吁旺旺减糖。8月15日晚间，旺旺集团创始人蔡衍明次子、旺旺集团首席营运官蔡旺佳发文感谢大家对旺旺的支持。艾特旺仔俱乐部随后发布了一篇推出旺旺无糖及低糖新品的图文。8月14日，人民银行披露的7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1月到7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2.25万亿元。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该项政策将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便利跨。

8月17日表示，上周海外扰动升温，日本加息预期推动全球流动性预期收紧，港股尤其恒生科技承压， A 股震荡分化，主线持续性不强。短期看，双创超跌反弹接近尾声，市场进入震荡筑底和再平衡阶段。中期看，七月经济数据外需偏强，内需阶段性偏弱，有效需求待催化，但中观景气改善面在扩散，盈利预期上修方向与景气改善线索一致，向上趋势基础未变，关注三季度政策窗口和盈利修复广度的信号。配置上 AI 链仍是首选，其中通信设备居首，其次国产算力链 AI 电力，其他方向关注盈利预期不弱的 CXO 龙头、有色和出海链龙头。红利底仓继续持有，配置低波型的银行和交运。中信证券研报称，机器人手术效益显著，是医学发展新趋势，但高昂的手术费用导致渗透率长期偏低。中信证券认为，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与通用人形机器人的快速发展，行业有望迎来系统性降本，大幅提高渗透率。中信建投证券8月17日研报认为，锂价计入过多，明年过剩预期，当前基本面看原料紧张局面依旧，冶炼厂减产减修下，锂盐产量尚未恢复，金九银十旺季临近，库存去化开始提速，消费旺季预期下下游备货有望边际增加。百川银福27家电池企业样本调研，2026年8月，中国电池企业总排产311.85 GWh， 环比增加5.71%，后续有望继续加速。锂价或从此前的远期过剩定价逐步走向近期基本面定价，看好旺季下锂价表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4日，中式正餐第一股小菜园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截至6月30日，集团收入29.03亿元，同比增长7%，期内利润2.89亿元，同比减少24.3%。收入增长主要来自堂食业务，同比增加2.98亿元，增幅18.1%。外卖业务则主动收缩，收入同比减少1.12亿元。8月10日，拼多多 APP 首页悄然上线，最快明天达一级核心入口，品类覆盖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高频刚需。与此前仅在商品详情页搜索结果中由算法动态展示明天达标时不同，拼多多此次将该服务提升至首页核心导航位，与百亿补贴并列。这一看似细微的调整，意味着拼多多向即时零售核心腹地发起冲击，国内万亿级即时零售赛道迎来又一位重量级玩家。8月10日，据快递杂志消息，顺丰无人车近日已在深圳实现昼夜常态化规模化运营，198台 L4 级自动驾驶无人车全面上线，依托307条常态化线路、25条专属夜间任务序列，构建起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物流运输体系，标志着城市末端物流自动驾驶从试点测试迈入规模化商用新阶段。8月14日，据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快递业加速从末端配送向前端供应链延伸，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数据显示，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10799.1亿元，同比增长6.1%。
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

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计划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6日，京东旗下七鲜咖啡首家24小时智能化无人咖啡店正式开业，落地北京市朝阳区银河 SOHO。京东方面透露，该店所有咖啡饮品从研磨、萃取到制作、出杯全流程均由机器人执行，24小时不间断营业。京东将通过 AI、人工智能、大模型与具身智能，依托咖啡茶饮消费场景，以 AI 技术实现场景赋能。这也是京东持续建设全球最大物理世界运营中心的组成部分。8月15日，上尾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该公司营收8.03亿元，同比增长2.42%，主营业务毛利率提升至14.27%。报告期内，上尾新材消费及具身智能机器人业务研发投入为1.8亿元，占营收22.46%。从业务进展来看，这笔前置投入正在逐步转化为技术、产品、供应链、渠道及订单等多维成果。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具身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具身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6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发布上海迪士尼乐园蜘蛛侠主题园区的最新进展。首批成旗设备已于数日前就位，成旗设备调试工作即将启动。在本届第二三粉丝大会的迪士尼体验分享环节，漫威影业总裁、漫威首席创意官凯文·费奇宣布，全球制造基地将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全新蜘蛛侠主题园区开幕之际首次亮相上海。据蓝鲸新闻报道，2026年八月初，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发布致全体旺旺人的公开信，将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业绩未达预期定性为重大经营危机，要求内部反思产品创新不足、渠道老化等问题，并推动改革。这封信引发了广泛关注，不少网友留言希望旺旺能够挺住，还对产品提出了建议，纷纷呼吁旺旺减糖。8月15日晚间，旺旺集团创始人蔡衍明次子、旺旺集团首席营运官蔡旺佳发文感谢大家对旺旺的支持。艾特旺仔俱乐部随后发布了一篇推出旺旺无糖及低糖新品的图文。8月14日，人民银行披露的7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1月到7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2.25万亿元。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
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

仅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该项政策将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8月14日晚间，平安银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平安银行实现营业收入706.17亿元，同比增长1.8%，实现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256.96亿元，同比增长3.3%，净息差1.80%，与2025年同期持平，较2025年全年上升2个基点。上半年，平安银行非利息净收入占比37.28%，同比上升1.42个百分点，其中财富管理手续费收入为33.43亿元，同比增长35.6%。近日，兰州银行发布公告，拟于8月28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收购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并设立支行的议案。根据议案，兰州银行将以现金方式收购其他股东所持全部股份。交易完成后，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将解散并注销法人资格，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及4个网点由兰州银行承接。近期，盛兴里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盛兴里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3亿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慕容锂矿为亚洲迄今探明规模最大的硬岩型单体锂矿。8月14日，川投能源发布公告，拟承接四川能源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原四川能投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四川南江新马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装机容量1400兆瓦，总投资约83.41亿元。8月14日晚间，中恒电器发布公告，其控股股东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正式签署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等交易文件。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以约41亿元的对价认购中恒科技投资新增的注册资本，交易完成后将持有中恒科技投资49%的股权。8月15日，美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简称 2K） 宣布成立全新体育游戏工作室 Small X Studio， 其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由 2K 此前的 Sports Lab 脱胎而来，将打造 3A 级高品质、高成本、高投入体育新作。据悉，该工作室团队由多名 EA Sports 资深开发者领衔，号称将重新定义体育电子游戏的未来。8月16日消息，韩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Nexon 在财报中透露，旗下瑞典 Embark Studios 开发的科幻第三人称 PVPVE 撤离射击游戏 Arc Raiders 在 PS5、Xbox Series、Xbox 及 PC 个人电脑平台累计销量已达1630万份。该作自2025年10月30日发售以来，累计收入超880亿日元。Nexon 总部位于日本东京，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其已将 Arc Raiders 视为开拓西方市场的成功典范。8月15日，腾讯投资的国产骑士幻想动作冒险游戏《湮灭之潮》启动首次大规模线下试玩活动，同步开展线上直播。据制作组透露，游戏于2023年初正式立项，从战斗系统出发，围绕多人配合的骑士作战核心玩法，选择了亚瑟王传说作为题材。制作团队成员此前曾参与过刺客信条、荣耀、战魂等作品的开发。据新华网消息，根据2026年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披露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桩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据小马智行官微消息，8月14日，小马智行与 Uber 宣布将在欧洲5个城市部署超2000辆小马智行 Robotaxi。
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现有商业化运营基础上扩展，萨格勒布服务即将接入 Uber 平台，各城市落地计划后续分阶段公布。双方同时宣布深化中东地区合作，扩大全球运营版图。据长安汽车官方微博，8月13日，长安汽车与荣耀手机联合打造的联合创新开放实验室正式揭牌，长安成为行业首家获荣耀车联联合认证授权的车企。目前，长安汽车已完成规模化适配布局，旗下21款主力车型均已搭载荣耀车联功能。伴随本次合作升级，长安全新车型深蓝 S05 将重磅首发荣耀车联 3.0 系统。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4日消息，近日由 Queenbrook 开发的澳大利亚 Supernode 储能项目二期正式投入商业运营，3期4.69亿澳元融资同步完成交割。至此，项目一、二期已全面商业化运营，3期建成后，总储能规模将突破3GWh， 成为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 NEM 规模最大的在运电池储能项目。宁德时代为该项目储能系统唯一供应商，三期将独家采用天恒储能系统，双方还将联合开发8小时常时储能方案。华泰证券8月17日表示，上周海外扰动升温，日本加息预期推动全球流动性预期收紧，港股尤其恒生科技承压 ，A 股震荡分化，主线持续性不强。短期看，双创超跌反弹接近尾声，市场进入震荡筑底和再平衡阶段。中期看，7月经济数据外需偏强，内需阶段性偏弱，有效需求待催化，但中观景气改善面在扩散，盈利预期上修方向与景气改善线索一致，向上趋势基础未变，关注3季度政策窗口和盈利修复广度的信号。配置上 AI 链仍是首选，其中通信设备居首，其次国产算力链 AI 电力，其他方向关注盈利预期不弱的 CXO 龙头、有色和出海链龙头。红利底仓继续持有，配置低波型的银行和交运。中信证券研报称，机器人手术效益显著，是医学发展新趋势，但高昂的手术费用导致渗透率长期偏低。中信证券认为，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与通用人形机器人的快速发展，行业有望迎来系统性降本，大幅提高渗透率。中信建投证券8月17日研报认为，锂价计入过多，明年过剩预期，当前基本面看原料紧张局面依旧，冶炼厂减产减修下，锂盐产量尚未恢复，金九银十旺季临近，库存去化开始提速，消费旺季预期下下游备货有望边际增加。百川银福27家电池企业样本调研，2026年8月，中国电池企业总排产311.85 GWh， 环比增加5.71%，后续有望继续加速。锂价或从此前的远期过剩定价逐步走向近期基本面定价，看好旺季下锂价表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

级、高品质、高成本、高投入体育新作。据悉，该工作室团队由多名 EA Sports 资深开发者领衔，号称将重新定义体育电子游戏的未来。8月16日消息，韩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Nexon 在财报中透露，旗下瑞典 Embark Studios 开发的科幻第三人称 PVPVE 撤离射击游戏 Arc Raiders 在 PS5、Xbox Series、Xbox 及 PC 个人电脑平台累计销量已达1630万份。该作自2025年10月30日发售以来，累计收入超880亿日元。Nexon 总部位于日本东京，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其已将 Arc Raiders 视为开拓西方市场的成功典范。8月15日，腾讯投资的国产骑士幻想动作冒险游戏《湮灭之潮》启动首次大规模线下试玩活动，同步开展线上直播。据制作组透露，游戏于2023年初正式立项，从战斗系统出发，围绕多人配合的骑士作战核心玩法，选择了亚瑟王传说作为题材。制作团队成员此前曾参与过《刺客信条》《荣耀》《战魂》等作品的开发。据新华网消息，根据2026年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披露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桩 8.54 万个，覆盖全国超 98% 的服务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587.6亿度，同比增长 60.2%。据小马智行官微消息，8月14日，小马智行与 Uber 宣布将在欧洲5个城市部署超2000辆小马智行 Robotaxi， 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现有商业化运营基础上扩展。萨格勒布服务即将接入 Uber 平台，各城市落地计划后续分阶段公布。双方同时宣布深化中东地区合作，扩大全球运营版图。据长安汽车官方微博，8月13日，长安汽车与荣耀手机联合打造的联合创新开放实验室正式揭牌，长安成为行业首家获荣耀车联联合认证授权的车企。目前，长安汽车已完成规模化适配布局，旗下21款主力车型均已搭载荣耀车联功能。伴随本次合作升级，长安全新车型深蓝 S05 将重磅首发荣耀车联 3.0 系统。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4日消息，近日由 Queenbrook 开发的澳大利亚 Supernode 储能项目二期正式投入商业运营，三期4.69亿澳元融资同步完成交割。至此，项目一、二期已全面商业化运营，三期建成后，总储能规模将突破3GWh， 成为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 NEM 规模最大的在运电池储能项目。宁德时代为该项目储能系统唯一供应商，三期将独家采用天恒储能系统，双方还将联合开发8小时常时储能方案。华泰证券8月17日表示，上周海外扰动升温，日本加息预期推动全球流动性预期收紧，港股尤其恒生科技承压 ，A 股震荡分化，主线持续性不强。短期看，双创超跌反弹接近尾声，市场进入震荡筑底和再平衡阶段。中期看，七月经济数据外需偏强，内需阶段性偏弱，有效需求待催化，但中观景气改善面在扩散，盈利预期上修方向与景气改善线索一致，向上趋势基础未变，关注三季度政策窗口和盈利修复广度的信号。配置上 AI 链仍是首选，其中通信设备居首，其次国产算力链 AI 电力，其他方向关注盈利预期不弱的 CXO 龙头、有色和出海链龙头。红利底仓继续持有，配置低波型的银行和交运。中信证券研报称，机器人手术效益显著，是医学发展新趋势，但高昂的手术费用导致渗透率长期偏低。中信证券认为，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与通用人形机器人的快速发展，行业有望迎来系统性降本，大幅提高渗透率。中信建投证券8月17日研报认为，锂价计入过多，明年过剩预期，当前基本面看原料紧张局面依旧，冶炼厂减产减修下，锂盐产量尚未恢复，金九银十旺季临近，库存去化开始提速。消费旺季预期下下游备货有望边际增加，百川银福27家电池企业样本调研，
2026年8月，中国电池企业总排产310

11.85 GWh，环比增加5.71%，后续有望继续加速。锂价或从此前的远期过剩定价逐步走向近期基本面定价，看好旺季下锂价表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4日，中式正餐第一股小菜园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截至6月30日，集团收入29.03亿元，同比增长7%，期内利润2.89亿元，同比减少24.3%。收入增长主要来自堂食业务，同比增加2.98亿元，增幅18.1%。外卖业务则主动收缩，收入同比减少1.12亿元。8月10日，拼多多 APP 首页悄然上线，最快明天达一级核心入口，品类覆盖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高频刚需。与此前仅在商品详情页搜索结果中由算法动态展示明天达标时不同，拼多多此次将该服务提升至首页核心导航位，与百亿补贴并列。这一看似细微的调整，意味着拼多多向即时零售核心腹地发起冲击。国内万亿级即时零售赛道迎来又一位重量级玩家。8月10日，据快递杂志消息，顺丰无人车近日已在深圳实现昼夜常态化、规模化运营，198台 L4 级自动驾驶无人车全面上线，依托307条常态化线路、25条专属夜间任务序列，构建起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物流运输体系，标志着城市末端物流自动驾驶从试点测试迈入规模化商用新阶段。8月14日，据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快递业加速从末端配送向前端供应链延伸，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数据显示，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10799.1亿元，同比增长6.1%。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计划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6日，京东旗下七鲜咖啡首家24小时智能化无人咖啡店正式开业，落地北京市朝阳区银河 SOHO。京东方面透露，该店所有咖啡饮品从研磨、萃取到制作、出杯全流程均由机器人执行，24小时不间断营业。
京东将通过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近期盛兴锂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盛兴锂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3亿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慕容锂矿为亚洲迄今探明规模最大的硬岩型单体锂矿。8月14日，川投能源发布公告，拟承接四川能源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原四川能投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四川南江新马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装机容量1400兆瓦，总投资约83.41亿元。8月14日晚间，中恒电器发布公告，其控股股东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正式签署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等交易文件。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以约41亿元的对价认购中恒科技投资新增的注册资本，交易完成后将持有中恒科技投资49%的股权。8月15日，美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简称 2K） 宣布成立全新体育游戏工作室 Small X Studio， 其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由 2K 此前的 Sports Lab 脱胎而来，将打造 3A 级高品质、高成本、高投入体育新作。据悉，该工作室团队由多名 EA Sports 资深开发者领衔，号称将重新定义体育电子游戏的未来。8月16日消息，韩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Nexon 在财报中透露，旗下瑞典 Embark Studios 开发的科幻第三人称 PVPVE 撤离射击游戏 Arc Raiders 在 PS5、Xbox Series、XSGPC 个人电脑平台累计销量已达1630万份。该作自2025年10月30日发售以来，累计收入超880亿日元。Nexon 总部位于日本东京，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其已将 Arc Raiders 视为开拓西方市场的成功典范。8月15日，腾讯投资的国产骑士幻想动作冒险游戏《湮灭之潮》启动首次大规模线下试玩活动，同步开展线上直播。据制作组透露，游戏于2023年初正式立项，从战斗系统出发，围绕多人配合的骑士作战核心玩法，选择了亚瑟王传说作为题材。制作团队成员此前曾参与过刺客信条、荣耀、战魂等作品的开发。据新华网消息，根据2026年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披露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桩 8.54 万个，覆盖全国超 98% 的服务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587.6亿度，同比增长 60.2%。据小马智行官微消息，8月14日，小马智行与 Uber 宣布将在欧洲5个城市部署超2000辆小马智行 Robotaxi， 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现有商业化运营基础上扩展，萨格勒布服务即将接入 Uber 平台，各城市落地计划后续分阶段公布。双方同时宣布深化中东地区合作，扩大全球运营版图。据长安汽车官方微博，8月13日，长安汽车与荣耀手机联合打造的联合创新开放实验室正式揭牌，长安成为行业首家获荣耀车联联合认证授权的车企。目前，长安汽车已完成规模化适配布局，旗下21款主力车型均已搭载荣耀车联功能。伴随本次合作升级，长安全新车型深蓝 S05 将重磅首发荣耀车联 3.0 系统。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4日消息，近日由 Queenbrook 开发的澳大利亚 Supernode 储能项目二期正式投入商业运营，三期4.69亿澳元融资同步完成交割。至此，项目一、二期已全面商业化运营，三期建成后，总储能规模将突破3GWh， 成为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 NEM 规模最大的在运电池储能项目。宁德时代为该项目储能系统唯一供应商，三期将独家采用天恒储能系统，双方还将联合开发8小时常时储能方案。
华泰证券8月17日表示，上周海外扰动升温，日本加息预期推动全球流动性预期收紧，港股尤其恒生科技承压 ，A 股震荡分化，主线持续性不强。短期看，双创超跌反弹接近尾声，市场进入震荡筑底和再平衡阶段。中期看，七月经济数据外需偏强，内需阶段性偏弱，有效需求待催化，但中观景气改善面在扩散，盈利预期上修方向与景气改善线索一致，向上趋势基础未变，关注三季度政策窗口和盈利修复广度的信号。配置上 AI 链仍是首选，其中通信设备居首，其次国产算力链 AI 电力，其他方向关注盈利预期不弱的 CXO 龙头、有色和出海链龙头。红利底仓继续持有，配置低波型的银行和交运。中信证券研报称，机器人手术效益显著，是医学发展新趋势，但高昂的手术费用导致渗透率长期偏低。中信证券认为，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与通用人形机器人的快速发展，行业有望迎来系统性降本，大幅提高渗透率。中信建投证券8月17日研报认为，锂价计入过多，明年过剩预期，当前基本面看原料紧张局面依旧，冶炼厂减产减修下，锂盐产量尚未恢复，金九银十旺季临近，库存去化开始提速。消费旺季预期下下游备货有望边际增加，百川银福27家电池企业样本调研，2026年8月中国电池企业总排产311.85 GWh， 环比增加5.71%，后续有望继续加速。锂价或从此前的远期过剩定价逐步走向近期基本面定价，看好旺季下锂价表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覆盖的智慧物流运输体系，标志着城市末端物流自动驾驶从试点测试迈入规模化商用新阶段。8月14日，据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快递业加速从末端配送向前端供应链延伸，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数据显示，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10799.1亿元，同比增长6.1%。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计划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6日，京东旗下七鲜咖啡首家24小时智能化无人咖啡店正式开业，落地北京市朝阳区银河 SOHO。京东方面透露，该店所有咖啡饮品从研磨、萃取到制作、出杯全流程均由机器人执行，24小时不间断营业。京东将通过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与具身智能，依托咖啡茶饮消费场景，以 AI 技术实现场景赋能。
这也是京东持续建设全球最大物理世界运营中心的组成部分。8月15日，上尾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该公司营收8.03亿元，同比增长2%。

2.42%，主营业务毛利率提升至14.27%。报告期内，尚纬新材消费及具身智能机器人业务研发投入为1.8亿元，占营收22.46%。从业务进展来看，这笔前置投入正在逐步转化为技术、产品、供应链、渠道及订单等多维成果。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具身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具身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6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发布上海迪士尼乐园蜘蛛侠主题园区的最新进展。首批成旗设备已于数日前就位，成旗设备调试工作即将启动。在本届第二三粉丝大会的迪士尼体验分享环节，漫威影业总裁、漫威首席创意官凯文·费奇宣布，全球制造基地将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全新蜘蛛侠主题园区开幕之际首次亮相上海。据蓝鲸新闻报道，2026年8月初，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发布致全体旺旺人的公开信，将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业绩未达预期定性为重大经营危机，要求内部反思产品创新不足、渠道老化等问题，并推动改革。这封信引发了广泛关注，不少网友留言希望旺旺能够挺住，还对产品提出了建议，纷纷呼吁旺旺减糖。8月15日晚间，旺旺集团创始人蔡衍明次子、旺旺集团首席营运官蔡旺佳发文感谢大家对旺旺的支持。内旺仔俱乐部随后发布了一篇推出旺旺无糖及低糖新品的图文。8月14日，人民银行披露的7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1月到7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2.25万亿元。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该项政策将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8月14日晚间，平安银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平安银行实现营业收入706.17亿元，同比增长1.8%，实现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256.96亿元，同比增长3.3%，净息差1.80%，与2025年同期持平，较2025年全年上升2个基点。上半年，平安银行非利息净收入占比37.28%，同比上升1.42个百分点，其中财富管理手续费收入为33.43亿元，同比增长35.6%。近日，兰州银行发布公告，拟于8月28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收购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并设立支行的议案。根据议案，兰州银行将以现金方式收购其他股东所持全部股份。交易完成后，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将解散并注销法人资格，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及4个网点由兰州银行承接。近期，盛鑫锂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盛鑫锂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3亿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慕容锂矿为亚洲迄今探明规模最大的硬岩型单体锂矿。8月14日，

川投能源发布公告，拟承接四川能源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原四川能投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四川南江新马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装机容量1400兆瓦，总投资约83.41亿元。8月14日晚间，中恒电器发布公告，其控股股东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正式签署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等交易文件。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以约41亿元的对价认购中恒科技投资新增的注册资本，交易完成后将持有中恒科技投资49%的股权。8月15日，美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简称 2K 宣布成立全新体育游戏工作室 Small X Studio， 其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由 2K 此前的 Sports Lab 脱胎而来，将打造 3A 级高品质、高成本、高投入体育新作。据悉，该工作室团队由多名 EA Sports 资深开发者领衔，号称将重新定义体育电子游戏的未来。8月16日消息，韩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Nexon 在财报中透露，旗下瑞典 Embark Studios 开发的科幻第三人称 PVPVE 撤离射击游戏 Arc Raiders 在 PS5、Xbox Series、Xbox 及 PC 个人电脑平台累计销量已达1630万份。该作自2025年10月30日发售以来，累计收入超880亿日元。Nexon 总部位于日本东京，并在东京

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一月到七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2.25万亿元。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该项政策将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8月14日晚间，平安银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平安银行实现营业收入706.17亿元，同比增长1.8%，实现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256.96亿元，同比增长3.3%，净息差1.80%，与2025年同期持平，较2025年全年上升2个基点。上半年，平安银行非利息净收入占比37.28%，同比上升1.42个百分点。其中，财富管理手续费收入为33.43亿元，同比增长35.6%。近日，兰州银行发布公告，拟于8月28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收购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并设立支行的议案。根据议案，兰州银行将以现金方式收购其他股东所持全部股份。交易完成后，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将解散并注销法人资格，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及4个网点由兰州银行承接。近期，盛鑫锂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盛鑫锂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3亿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慕容锂矿为亚洲迄今探明规模最大的硬岩型单体锂矿。8月14日，川投能源发布公告，拟承接四川能源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原四川能投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四川南江新马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装机容量1400兆瓦，总投资约83.41亿元。8月14日晚间，中恒电器发布公告，其控股股东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正式签署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等交易文件。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以约41亿元的对价认购中恒科技投资新增的注册资本，交易完成后将持有中恒科技投资49%的股权。8月15日，美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简称 2K） 宣布成立全新体育游戏工作室 Small X Studio， 其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由 2K 此前的 Sports Lab 脱胎而来，将打造 3A 级高品质、高成本、高投入体育新作。据悉，该工作室团队由多名 EA Sports 资深开发者领衔，号称将重新定义体育电子游戏的未来。8月16日消息，韩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Nexon 在财报中透露，旗下瑞典 Embark Studios 开发的科幻第三人称 PVPVE 撤离射击游戏 Arc Raiders 在 PS5、Xbox Series、Xbox 及 PC 个人电脑平台累计销量已达1630万份。该作自2025年10月30日发售以来，累计收入超880亿日元。Nexon 总部位于日本东京，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其已将 Arc Raiders 视为开拓西方市场的成功典范。8月15日，腾讯投资的国产骑士幻想动作冒险游戏《湮灭之潮》启动首次大规模线下试玩活动，同步开展线上直播。据制作组透露，游戏于2023年初正式立项，从战斗系统出发，围绕多人配合的骑士作战核心玩法，选择了亚瑟王传说作为题材。制作团队成员此前曾参与过刺客信条、荣耀、战魂等作品的开发。据新华网消息，根据2026年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披露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桩 8.54

四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据小马智行官微消息，8月14日，小马智行与 Uber 宣布将在欧洲5个城市部署超2000辆小马智行 Robotaxi。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现有商业化运营基础上扩展，萨格勒布服务即将接入 Uber 平台，各城市落地计划后续分阶段公布。双方同时宣布深化中东地区合作，扩大全球运营版图。据长安汽车官方微博，8月13日，长安汽车与荣耀手机联合打造的联合创新开放实验室正式揭牌，长安成为行业首家获荣耀车联联合认证授权的车企。目前，长安汽车已完成规模化适配布局，旗下21款主力车型均已搭载荣耀车联功能。伴随本次合作升级，长安全新车型深蓝 S05 将重磅首发荣耀车联 3.0 系统。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4日消息，近日由 Queenbrook 开发的澳大利亚 Supernode 储能项目二期正式投入商业运营，三期4.69亿澳元融资同步完成交割。至此，项目一、二期已全面商业化运营，三期建成后，总储能规模将突破3GWh， 成为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 NEM 规模最大的在运电池储能项目。宁德时代为该项目储能系统唯一供应商，三期将独家采用天恒储能系统，双方还将联合开发8小时常时储能方案。华泰证券8月17日表示，上周海外扰动升温，日本加息预期推动全球流动性预期收紧，港股尤其恒生科技承压 ，A 股震荡分化，主线持续性不强。短期看，双创超跌反弹接近尾声，市场进入震荡筑底和再平衡阶段。中期看，7月经济数据外需偏强，内需阶段性偏弱，有效需求待催化，但中观景气改善面在扩散，盈利预期上修方向与景气改善线索一致，向上趋势基础未变，关注3季度政策窗口和盈利修复广度的信号。配置上 AI 链仍是首选，其中通信设备居首，其次国产算力链 AI 电力，其他方向关注盈利预期不弱的 CXO 龙头、有色和出海链龙头。红利底仓继续持有，配置低波型的银行和交运。中信证券研报称，机器人手术效益显著，是医学发展新趋势，但高昂的手术费用导致渗透率长期偏低。中信证券认为，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与通用人形机器人的快速发展，行业有望迎来系统性降本，大幅提高渗透率。中信建投证券8月17日研报认为，锂价计入过多，明年过剩预期，当前基本面看原料紧张局面依旧，冶炼厂减产减修下，锂盐产量尚未恢复，金九银十旺季临近，库存去化开始提速，消费旺季预期下下游备货有望边际增加。百川银福27家电池企业样本调研，2026年8月，中国电池企业总排产311.85 GWh， 环比增加5.71%，后续有望继续加速。锂价或从此前的远期过剩定价逐步走向近期基本面定价，看好旺季下锂价表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归母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4日，中式正餐第一股小菜园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截至6月30日，集团收入29.03亿元，同比增长7%，期内利润2.89亿元，同比减少24.3%。收入增长主要来自堂食业务，同比增加2.98亿元，增幅18.1%。外卖业务。

则主动收缩，收入同比减少 1.12 亿元。八月十日，拼多多 APP 首页悄然上线，最快明天达一级核心入口，品类覆盖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高频刚需。与此前仅在商品详情页搜索结果中由算法动态展示明天达标时不同，拼多多此次将该服务提升至首页核心导航位，与百亿补贴并列。这一看似细微的调整，意味着拼多多向即时零售核心腹地发起冲击，国内万亿级即时零售赛道迎来又一位重量级玩家。八月十日，据快递杂志消息，顺丰无人车近日已在深圳实现昼夜常态化、规模化运营，198台 L4 级自动驾驶无人车全面上线，依托307条常态化线路、25条专属夜间任务序列，构建起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物流运输体系，标志着城市末端物流自动驾驶从试点测试迈入规模化商用新阶段。八月十四日，据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一至七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快递业加速从末端配送向前端供应链延伸，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数据显示，一至七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10799.1亿元，同比增长6.1%。八月十三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计划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八月十三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八月十六日，京东旗下七鲜咖啡首家24小时智能化无人咖啡店正式开业，落地北京市朝阳区银河 SOHO。京东方面透露，该店所有咖啡饮品从研磨、萃取到制作、出杯全流程均由机器人执行，24小时不间断营业。京东将通过 AI、人工智能、大模型与具身智能，依托咖啡茶饮消费场景，以 AI 技术实现场景赋能。这也是京东持续建设全球最大物理世界运营中心的组成部分。八月十五日，上尾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该公司营收8.03亿元，同比增长2.42%，主营业务毛利率提升至14.27%。报告期内，上尾新材消费级具身智能机器人业务研发投入为1.8亿元，占营收22.46%。从业务进展来看，这笔前置投入正在逐步转化为技术、产品、供应链、渠道及订单等多维成果。八月十二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具身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具身智能企业的约30%。
8月16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发布上

海迪士尼乐园蜘蛛侠主题园区的最新进展。首批成旗设备已于数日前就位，成旗设备调试工作即将启动。在本届第二三粉丝大会的迪士尼体验分享环节，漫威影业总裁、漫威首席创意官凯文·费奇宣布，全球制造基地将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全新蜘蛛侠主题园区开幕之际首次亮相上海。据蓝鲸新闻报道，2026年8月初，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发布致全体旺旺人的公开信，将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业绩未达预期定性为重大经营危机，要求内部反思产品创新不足、渠道老化等问题，并推动改革。这封信引发了广泛关注，不少网友留言希望旺旺能够挺住，还对产品提出了建议，纷纷呼吁旺旺减糖。8月15日晚间，旺旺集团创始人蔡衍明次子、旺旺集团首席营运官蔡旺佳发文感谢大家对旺旺的支持。内特旺仔俱乐部随后发布了一篇推出旺旺无糖及低糖新品的图文。8月14日，人民银行披露的7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1月到7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2.25万亿元。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该项政策将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出发，围绕多人配合的骑士作战核心玩法，选择了亚瑟王传说作为题材。制作团队成员此前曾参与过《刺客信条》，正式投入商业运营。374.69亿澳元融资交割，至此项目一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

自治州雅江县。慕容锂矿为亚洲迄今探明规模最大的硬岩型单体锂矿。8月14日，川投能源发布公告，拟承接四川能源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原四川能投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四川南江新马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装机容量1400兆瓦，总投资约83.41亿元。8月14日晚间，中恒电器发布公告，其控股股东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正式签署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等交易文件。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以约41亿元的对价认购中恒科技投资新增的注册资本，交易完成后将持有中恒科技投资49%的股权。8月15日，美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简称 2K 宣布成立全新体育游戏工作室 Small X Studio， 其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由 2K 此前的 Sports Lab 脱胎而来，将打造 3A 级高品质、高成本、高投入体育新作。据悉，该工作室团队由多名 EA Sports 资深开发者领衔，号称将重新定义体育电子游戏的未来。8月16日消息，韩国知名游戏发行商 Nexon 在财报中透露，旗下瑞典 Embark Studios 开发的科幻第三人称 PVPVE 撤离射击游戏 Arc Raiders 在 PS5、Xbox Series、XSGPC 个人电脑平台累计销量已达1630万份。该作自2025年10月30日发售以来，累计收入超880亿日元。Nexon 总部位于日本东京，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其已将 Arc Raiders 视为开拓西方市场的成功典范。8月15日，腾讯投资的国产骑士幻想动作冒险游戏《湮灭之潮》启动首次大规模线下试玩活动，同步开展线上直播。据制作组透露，游戏于2023年初正式立项，从战斗系统出发，围绕多人配合的骑士作战核心玩法，选择了亚瑟王传说作为题材。制作团队成员此前曾参与过刺客信条、荣耀、战魂等作品的开发。据新华网消息，根据2026年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披露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桩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据小马智行官微消息，8月14日，小马智行与 Uber 宣布将在欧洲5个城市部署超2000辆小马智行 Robotaxi， 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现有商业化运营基础上扩展。萨格勒布服务即将接入 Uber 平台，各城市落地计划后续分阶段公布。双方同时宣布深化中东地区合作，扩大全球运营版图。据长安汽车官方微博，8月13日，长安汽车与荣耀手机联合打造的联合创新开放实验室正式揭牌，长安成为行业首家获荣耀车联联合认证授权的车企。目前，长安汽车已完成规模化适配布局，旗下21款主力车型均已搭载荣耀车联功能。伴随本次合作升级，长安全新车型深蓝 S05 将重磅首发荣耀车联 3.0 系统。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4日消息，近日由 Queenbrook 开发的澳大利亚 Supernode 储能项目二期正式投入商业运营，三期4.69亿澳元融资同步完成交割。至此，项目一、二期已全面商业化运营，三期建成后，总储能规模将突破3GWh， 成为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 NEM 规模最大的在运电池储能项目。宁德时代为该项目储能系统唯一供应商，三期将独家采用天恒储能系统，双方还将联合开发8小时常时储能方案。华泰证券8月17日表示，上周海外扰动升温，日本加息预期推动全球流动性预期收紧，港股尤其恒生科技承压 ，A 股震荡分化，主线持续性不强。短期看，双创超跌反弹接近尾声，市场进入震荡筑底和再平衡阶段。中期看，七月经济数据外需偏强，内需阶段性偏弱，有效需求待催化，但中观景气改善面在扩散，盈利预期上修方向与景气改善线索一致。
向上趋势基础未变，关注三季度政策窗口和盈利修复广度的

信号。配置上 AI 链仍是首选，其中通信设备居首，其次国产算力链、AI 电力，其他方向关注盈利预期不弱的 CXO 龙头、有色和出海链龙头。红利底仓继续持有，配置低波型的银行和交运。中信证券研报称，机器人手术效益显著，是医学发展新趋势，但高昂的手术费用导致渗透率长期偏低。中信证券认为，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与通用人形机器人的快速发展，行业有望迎来系统性降本，大幅提高渗透率。中信建投证券8月17日研报认为，锂价计入过多，明年过剩预期。当前基本面看原料紧张，局面依旧，冶炼厂减产减修下，锂盐产量尚未恢复。金九银十旺季临近，库存去化开始提速。消费旺季预期下下游备货有望边际增加。百川盈孚27家电池企业样本调研，2026年8月，中国电池企业总排产311.85 GWh，环比增加5.71%，后续有望继续加速。锂价或从此前的远期过剩定价逐步走向近期基本面定价，看好旺季下锂价表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3日，京东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京东集团净收入为3464亿元，规模净利润为71亿元，同比增长约15.4%。其中，京东零售第二季度经营利润为134.8亿元，经营利润率达4.6%。此外，京东物流上半年总收入1247亿元，同比增长26.5%，经调整后的经营利润达36亿元，同比增长39.9%。8月14日，中式正餐第一股小菜园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截至6月30日，集团收入29.03亿元，同比增长7%，期内利润2.89亿元，同比减少24.3%。收入增长主要来自堂食业务，同比增加2.98亿元，增幅18.1%。外卖业务则主动收缩，收入同比减少1.12亿元。8月10日，拼多多 APP 首页悄然上线，最快明天达一级核心入口，品类覆盖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高频刚需。与此前仅在商品详情页搜索结果中由算法动态展示明天达标时不同，拼多多此次将该服务提升至首页核心导航位，与百亿补贴并列。这一看似细微的调整，意味着拼多多向即时零售核心腹地发起冲击，国内万亿级即时零售赛道迎来又一位重量级玩家。8月10日，据快递杂志消息，顺丰无人车近日已在深圳实现昼夜常态化、规模化运营，198台 L4 级自动驾驶无人车全面上线，依托307条常态化线路、25条专属夜间任务序列，构建起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物流运输体系，标志着城市末端物流自动驾驶从试点测试迈入规模化商用新阶段。8月14日，据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快递业加速从末端配送向前端供应链延伸，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数据显示，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10799.1亿元，同比增长6.1%。8月13日，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织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开展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就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达成共识，计划在北京推出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率先集中落地红灯停表功能，骑手等红灯时长在考核中顺延，配送时长以电动自行车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计算。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8月13日，滴滴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
二季度滴滴核心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13.2%至50.52亿单，季度日均超5500万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至4009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至1542万单。同期核心平台交易额 GTV 同比增长22.2%，达1339亿元；国际业务 GTV 同比增长61.1%。第二季度，滴滴经调整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实现盈利13亿元。8月16日，京东旗下七鲜咖啡首家24小时智能化无人咖啡店正式开业，落地北京市朝阳区银河 SOHO。京东方面透露，该店所有咖啡饮品从研磨、萃取到制作、出杯全流程均由机器人执行，24小时不间断营业。京东将通过 AI、人工智能、大模型与具身智能，依托咖啡茶饮消费场景，以 AI 技术实现场景赋能。这也是京东持续建设全球最大物理世界运营中心的组成部分。8月15日，上尾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该公司营收8.03亿元，同比增长2.42%，主营业务毛利率提升至14.27%。报告期内，上尾新材消费及具身智能机器人业务研发投入为1.8亿元，占营收22.46%。从业务进展来看，这笔前置投入正在逐步转化为技术、产品、供应链、渠道及订单等多维成果。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具身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具身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6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发布上海迪士尼乐园蜘蛛侠主题园区的最新进展。首批成旗设备已于数日前就位，成旗设备调试工作即将启动。在本届第二三粉丝大会的迪士尼体验分享环节，漫威影业总裁、漫威首席创意官凯文·费奇宣布，全球制造基地将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全新蜘蛛侠主题园区开幕之际首次亮相上海。据蓝鲸新闻报道，2026年8月初，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发布致全体旺旺人的公开信，将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业绩未达预期定性为重大经营危机，要求内部反思产品创新不足、渠道老化等问题，并推动改革。这封信引发了广泛关注，不少网友留言希望旺旺能够挺住，还对产品提出了建议，纷纷呼吁旺旺减糖。8月15日晚间，旺旺集团创始人蔡衍明次子、旺旺集团首席营运官蔡旺佳发文感谢大家对旺旺的支持。艾特旺仔俱乐部随后发布了一篇推出旺旺无糖及低糖新品的图文。8月14日，人民银行披露的7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1月到7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2.25万亿元。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该项政策将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8月14日晚间，平安银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平安银行实现营业收入706.17亿元，同比增长1.8%，实现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256.96亿元，同比增长3.3%。
净息差1.80%，

2025年同期持平，较2025年全年上升2个基点。上半年，平安银行非利息净收入占比37.28%，同比上升1.42个百分点。其中，财富管理手续费收入为33.43亿元，同比增长35.6%。近日，兰州银行发布公告，拟于8月28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收购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并设立支行的议案。根据议案，兰州银行将以现金方式收购其他股东所持全部股份。交易完成后，临洮县金城村镇银行将解散并注销法人资格，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及4个网点由兰州银行承接。近期，盛兴里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盛兴里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3亿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慕容锂矿财选委工程项目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慕容锂矿为亚洲迄今探明规模最大的硬岩型单体锂矿。8月14日，川投能源发布公告，拟承接四川能源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原四川能投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四川南江新马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装机容799.1亿元，同比增长。

照车联联合认证授权的车企。目前，长安汽车已完成规模化适配布局，旗下21款主力车型均已搭载荣耀车联功能。伴随本次合作升级，长安全新车型深蓝 S05 将重磅首发荣耀车联 3.0 系统。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4日消息，近日由 Queenbrook 开发的澳大利亚 Supernode 储能项目2期正式投入商业运营，3期4.69亿澳元融资同步完成交割。至此，项目1、2期已全面商业化运营，3期建成后，总储能规模将突破3GWh， 成为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 NEM 规模最大的在运电池储能项目。宁德时代为该项目储能系统唯一供应商，3期将独家采用天恒储能系统，双方还将联合开发8小时常时储能方案。华泰证券8月17日表示，上周海外扰动升温，日本加息预期推动全球流动性预期收紧，港股尤其恒生科技承压 ，A 股震荡分化，主线持续性不强。短期看，双创超跌反弹接近尾声，市场进入震荡筑底和再平衡阶段。中期看，7月经济数据外需偏强，内需阶段性偏弱，有效需求待催化，但中观景气改善面在扩散，盈利预期上修方向与景气改善线索一致，向上趋势基础未变，关注3季度政策窗口和盈利修复广度的信号。配置上 ，AI 链仍是首选，其中通信设备居首，其次国产算力链 AI 电力，其他方向关注盈利预期不弱的 CXO 龙头、有色和出海链龙头。红利底仓继续持有，配置低波型的银行和交运。中信证券研报称，机器人手术效益。8月17日，小米汽车官方宣布，旗下纯电轿车小米 SU7 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50万台。8月17日，阿里 Coi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8月17日，阿里 Coi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Hugging Face 最新报告指出，阿里千问大模型 Coin 已成为全球开源社区的基座模型。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6.84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7.56%。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10.26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11.89%。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16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8月17日，灵犀互娱 CEO、 首席执行官周秉书发布内部信确认，阿里巴巴集团与信诚资本达成交易协议，阿里出让灵犀互娱全部股份，信诚资本成为新任股东。据悉，本次交易历经数月竞购，此前多家厂商均参与前期接洽，最终由私募机构信诚资本完成收购。灵犀互娱现有管理团队将继续留任，维持公司稳定运营，旗下三国志战略版、九游、交易猫等产品与业务全部纳入交易范围。阿里完成游戏板块剥离，进一步聚焦 AI、 人工智能核心战略。8月17日，网易旗下长线主力产品逆水寒，新世界官宣携手经典探险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盗墓笔记开启跨界合作。本次联动活动定档9月24日上线，吴邪、张起灵、霍秀秀三大人气角色将入驻游戏，配套专属剧情道具与外观同步上线。8月17日，2026 TapTap 玩具节官宣定档9月12日至13日，落地上海西岸艺术中心 A 馆。本次活动面向全部玩家开放报名，设置游戏街区、星光舞台、搭铺网吧、博物回廊等特色区域，现场还可试玩控制、共振、湮灭之潮、白银之城等尚未上线的新作。
据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8月17日消息，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相关

规，约谈 BB Bus、松宝王国、英氏医护等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比较试验发现，15件样品警示标识缺失或不达标，占比高达75%。部分产品存在孔洞卡、手指边缘锐利、绳带过长等物理隐患。尤为恶劣的是，京多喜品牌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铅含量超标10倍以上。消协要求涉事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全面自查，并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报告。检测显示 Baby Care、全友、快乐、小米、好孩子等4件样品全项达标。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在中国市场强势开化。开化首周末 ，IMAX 斩获人民币9000万元，并以不足1%的银幕数揽获全国45%的票房，创下诺兰电影在 IMAX 中国的最佳首周末票房及占比纪录。至此，包括点映在内，奥德赛在 IMAX 中国市场累计票房已达人民币1.323亿元，占影片全国累计票房的53%。截至上周末，公司8月累计票房达人民币2.63亿元，已经超过2025年8月整月票房。IMAX 提前跑赢去年8月全月成绩，反映出头部大片对票房的拉动作用。但票房高度依赖重磅单片，也暗藏结构性风险，后续仍要看供给端能否持续输出适配剧目的优质内容，巩固高端放映市场的增长韧性。8月17日，现货黄金震荡拉升，盘中重返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日内涨幅超0.5%。此前一周，金价已录得超7%的强劲反弹。近期美国7月零售销售数据意外转负，创2025年5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消费者信心指数同步回落。疲软的经济数据削弱了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为无息资产黄金提供支撑。与此同时，中东地缘局势再度紧张，伊朗方面强硬表态称美国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缘风险升温也助推了避险需求。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意为金价托底，瑞银预计2027年上半年金价有望冲高至5000美元每盎司。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0。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7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从涉外交易规模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从外汇市场供求看，七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8月17日，中信金融资产发布公告，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贺劲松获提名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同时，贺劲松担任董事长期间，将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8月17日，支付宝方面透露，旗下超级服务智能体阿宝已完成1万余项服务 AI 化接入，服务跨端已支持5大手机品牌、16家主流车企。同时发布首个全站智能体商业底座及多智能体跨端互联 AHA 协议体系，联合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

吉利等20余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做实做强一个吉利。8月17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24年3月28日，小米 SU7 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28.5个月，小米 SU7 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8月17日，小米汽车官方宣布，旗下纯电轿车小米 SU7 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50万台。8月17日，阿里 Coi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8月17日，阿里 Coi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Hugging Face 最新报告指出，阿里千问大模型 Coin 已成为全球开源社区的基座模型。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6.84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7.56%。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10.26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11.89%。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16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8月17日，灵犀互娱 CEO、 首席执行官周秉书发布内部信确认，阿里巴巴集团与信诚资本达成交易协议，阿里出让灵犀互娱全部股份，信诚资本成为新任股东。据悉，本次交易历经数月竞购，此前多家厂商均参与前期接洽，最终由私募机构信诚资本完成收购。灵犀互娱现有管理团队将继续留任，维持公司稳定运营，旗下三国志战略版、九游、交易猫等产品与业务全部纳入交易范围。阿里完成游戏板块剥离，进一步聚焦 AI、 人工智能核心战略。8月17日，网易旗下长线主力产品逆水寒，新世界官宣携手经典探险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盗墓笔记开启跨界合作。本次联动活动定档9月24日上线，吴邪、张起灵、霍秀秀三大人气角色将入驻游戏，配套专属剧情道具与外观同步上线。8月17日，2026 TapTap 玩具节官宣定档9月12日至13日，落地上海西岸艺术中心 A 馆。本次活动面向全部玩家开放报名，设置游戏街区、星光舞台、搭铺网吧、博物回廊等特色区域，现场还可试玩控制、共振、湮灭之潮、白银之城等尚未上线的新作。据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8月17日消息，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相关法规约谈 BB Bus、 松宝王国、英氏医护等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比较试验发现15件样品警示标识缺失或不达标，占比高达75%，部分产品存在孔洞卡手指、边缘锐利、绳带

盖过长等物理隐患。尤为恶劣的是，京多喜品牌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铅含量超标10倍以上。消协要求涉事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全面自查，并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报告。检测显示 ，Baby Care、全友、快乐、小米、好孩子等4件样品全项达标。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在中国市场强势开化。开化首周末 ，IMAX 斩获人民币9000万元，并以不足1%的银幕数揽获全国45%的票房，创下诺兰电影在 IMAX 中国的最佳首周末票房及占比纪录。至此，包括点映在内，奥德赛在 IMAX 中国市场累计票房已达人民币1.323亿元，占影片全国累计票房的53%。截至上周末，公司8月累计票房达人民币2.63亿元，已经超过2025年8月整月票房。IMAX 提前跑赢去年8月全月成绩，反映出头部大片对票房的拉动作用。但票房高度依赖重磅单片，也暗藏结构性风险，后续仍要看供给端能否持续输出适配剧目的优质内容，巩固高端放映市场的增长韧性。8月17日，现货黄金震荡拉升，盘中重返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日内涨幅超0.5%。此前一周，金价已录得超7%的强劲反弹。近期，美国7月零售销售数据意外转负，创2025年5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消费者信心指数同步回落。疲软的经济数据削弱了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为无息资产黄金提供支撑。与此同时，中东地缘局势再度紧张，伊朗方面强硬表态称美国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缘风险升温也助推了避险需求。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意为金价托底，瑞银预计2027年上半年金价有望冲高至5000美元每盎司。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21.8%，核心经营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18.3%。截至6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97.2%。郭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8月17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遇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截至6月30日，遇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11.5%。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

资本达成交易协议，阿里出让灵犀互娱全部股份。信诚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做实做强一个吉利。8月17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24年3月28日，小米 SU7 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28.5个月，小米 SU7 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8月17日，小米汽车官方宣布，旗下纯电轿车小米 SU7 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50万台。8月17日，阿里 Coi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8月17日，阿里 Coi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Hugging Face 最新报告指出，阿里千问大模型 Coin 已成为全球开源社区的基座模型。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6.84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7.56%。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10.26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11.89%。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16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8月17日，灵犀互娱 CEO 首席执行官周秉书发布内部信确认，阿里巴巴集团与信诚资本达成交易协议，阿里出让灵犀互娱全部股份，信诚资本成为新任股东。据悉，本次交易历经数月竞购，此前多家厂商均参与前期接洽，最终由私募机构信诚资本完成收购。灵犀互娱现有管理团队将继续留任，维持公司稳定运营，旗下三国志战略版、九游、交易猫等产品与业务全部纳入交易范围。阿里完成游戏板块剥离，进一步聚焦 AI、人工智能核心战略。8月17日，网易旗下长线主力产品逆水寒，新世界官宣携手经典探险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盗墓笔记开启跨界合作。本次联动活动定档9月24日上线，吴邪、张起灵、霍秀秀三大人气角色将入驻游戏，配套专属剧情道具与外观同步上线。8月17日，2026 TapTap 玩具节官宣定档9月12日至13日，落地上海西岸艺术中心 A 馆。本次活动面向全部玩家开放报名，设置游戏街区、星光舞台、搭铺网吧、博物回廊等特色区域，现场还可试玩控制、共振、湮灭之潮、白银之城等尚未上线的新作。据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8月17日消息，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相关法规约谈 BB Bus、 松宝王国、英氏医护等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比较试验发现15件样品警示标识缺失或不达标，占比高达75%，部分产品存在孔洞卡手指、边缘锐利、绳带过长等物理隐患。尤为恶劣的是，京多喜品牌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铅含量超标10倍以上。消协要求涉事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全面自查，并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报告。检测显示 Baby Care、 全友、快乐、小米、好孩子等4件样品全项达标。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在中国市场强势开化，开化首周末 IMAX 斩获人民币9000万元，并以不足1%的银幕数揽获全国45%的票房。
创下诺兰电影在 IMAX 中国的最佳首周末票。

房及占比记录。至此，包括点映在内，《奥德赛》在 IMAX 中国市场累计票房已达人民币 1.323 亿元，占影片全国累计票房的 53%。截至上周末，公司八月累计票房达人民币 2.63 亿元，已经超过2025年八月整月票房。IMAX 提前跑赢去年八月全月成绩，反映出头部大片对票房的拉动作用。但票房高度依赖重磅单片，也暗藏结构性风险，后续仍要看供给端能否持续输出适配剧目的优质内容，巩固高端放映市场的增长韧性。八月十七日，现货黄金震荡拉升，盘中重返$4400每盎司关口，日内涨幅超0.5%。此前一周，金价已录得超7%的强劲反弹。近期，美国七月零售销售数据意外转负，创2025年五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消费者信心指数同步回落。疲软的经济数据削弱了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为无息资产黄金提供支撑。与此同时，中东地缘局势再度紧张，伊朗方面强硬表态称美国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缘风险升温也助推了避险需求。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意为金价托底。瑞银预计2027年上半年金价有望冲高至$5000每盎司。八月十七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21.8%，核心经营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18.3%。截至六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97.2%。郭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八月十七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预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截至六月三十日，预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11.5%。八月十七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八月十七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

付宝方面透露，旗下超级服务智能体阿宝已完成万余项服务 AI 化接入，服务跨端已支持五大手机品牌、16家主流车企，同时发布首个全站智能体商业底座及多智能体跨端互联 AHA 协议体系，联合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吉利等20余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做实做强一个吉利。8月17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24年3月28日，小米 SU7 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28.5个月，小米 SU7 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8月17日，小米汽车官方宣布，旗下纯电轿车小米 SU7 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50万台。8月17日，阿里 Coi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8月17日，阿里 Coi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Hugging Face 最新报告指出，阿里千问大模型 Coin 已成为全球开源社区的基座模型。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21.8%，核心经营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18.3%。截至6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97.2%。锅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8月17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遇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截至6月30日，遇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11.5%。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8月17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16亿元，同比增长9.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增长110.44%。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1亿元，同比增长。

157.32%。8月17日晚间，浦原材料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2亿元，同比增长104.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16.13万元，同比增长54.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446.16万元，同比增长5827.43%。8月17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氢能产业发展。协同油气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制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存储体系建设，在重点地区有序布局氢能等基础设施，构建以周边就近消纳为主、跨区调运及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推进 CCUS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规模产业化建设，发挥 CCUS 全产业链优势，统筹实现原油增产与碳减排双赢，推动 CCUS 区域产业集群建设，支持油气产业聚集的东营、榆林等城市率先向低碳城市转型，发展低碳产业群，形成承接高碳产业的竞争优势。研究进一步推动碳中和技术市场化、产业化应用，推进新型地下储能产业发展，充分利用枯竭油气藏、岩穴和管道等地下空间资源，探索建设压缩空气储能等新业态，推动与周边新能源电站配套运行，提供容量支撑与调频调峰服务，提升区域能源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与安全稳定水平。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7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从涉外交易规模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从外汇市场供求看，七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8月17日，中信金融资产发布公告，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贺劲松获提名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同时，贺劲松担任董事长期间，将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8月17日，支付宝方面透露，旗下超级服务智能体阿宝已完成万余项服务 AI 化接入，服务跨端已支持5大手机品牌、16家主流车企。同时发布首个全站智能体商业底座及多智能体跨端互联 AHA 协议体系，联合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吉利等20余家。

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截至6月30日，预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11.5%。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8月17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16亿元，同比增长9.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增长110.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1亿元，同比增长157.32%。8月17日晚间，浦原材料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2亿元，同比增长104.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16.13万元，同比增长54.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446.16万元，同比增长5827.43%。8月17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氢能产业发展。协同油气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制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存储体系建设，在重点地区有序布局氢能等基础设施，构建以周边就近销纳为主、跨区调运及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推进 CCUS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规模产业化建设，发挥 CCUS 全产业链优势，统筹实现原油增产与碳减排双赢，推动 CCUS 区域产业集群建设，支持油气产业聚集的东营、榆林等城市率先向低碳城市转型，发展低碳产业群，形成承接高碳产业的竞争优势。研究进一步推动碳中和技术市场化、产业化应用，推进新型地下储能产业发展，充分利用枯竭油气藏、岩穴和管道等地下空间资源，探索建设压缩空气储能等新业态，推动与周边新能源电站配套运行，提供容量支撑与调频调峰服务，提升区域能源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与安全稳定水平。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7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从涉外交易规模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从外汇市场供求看，七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8月17日，

中信金融资产发布公告，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贺劲松获提名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同时，贺劲松担任董事长期间，将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8月17日，支付宝方面透露，旗下超级服务智能体阿宝已完成万余项服务 AI 化接入，服务跨端已支持5大手机品牌、16家主流车企，同时发布首个全站智能体商业底座及多智能体跨端互联 AHA 协议体系，联合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吉利等20余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做实做强一个吉利。8月17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24年3月28日，小米 SU7 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28.5个月，小米 SU7 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8月17日，小米汽车官方宣布，旗下纯电轿车小米 SU7 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50万台。8月17日，阿里 Coi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8月17日，阿里 Coi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Hugging Face 最新报告指出，阿里千问大模型 Coin 已成为全球开源社区的基座模型。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6.84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7.56%。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10.26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11.89%。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16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8月17日，灵犀互娱 CEO、 首席执行官周秉书发布内部信确认，阿里巴巴集团与信辰资本达成交易协议，阿里出让灵犀互娱全部股份，信辰资本成为新任股东。据悉，本次交易历经数月竞购，此前多家厂商均参与前期接洽，最终由私募机构信辰资本完成收购。灵犀互娱现有管理团队将继续留任，维持公司稳定运营，旗下三国志战略版、九游、交易猫等产品与业务全部纳入交易范围。阿里完成游戏板块剥离，进一步聚焦 AI、 人工智能核心战略。8月17日，网易旗下长线主力产品逆水寒，新世界官宣携手经典探险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盗墓笔记开启跨界合作。本次联动活动定档9月24日上线，吴邪、张起灵、霍秀秀3大人气角色将入驻游戏，配套专属剧情道具与外观同步上线。
8月17日，2026 Tap Tap 玩具节官宣定档9月12日至13日，落地上海西岸艺术中心。

进 A 馆。本次活动面向全部玩家开放报名，设置游戏街区、星光舞台、搭扑网吧、博物回廊等特色区域，现场还可试玩控制、共振、湮灭之潮、白银之城等尚未上线的新作。据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8月17日消息，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相关法规约谈 BB Bus、松宝王国、英氏医护等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比较试验发现，15件样品警示标识缺失或不达标，占比高达75%。部分产品存在孔洞卡手指、边缘锐利、绳带过长等物理隐患。尤为恶劣的是，京多喜品牌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铅含量超标10倍以上。消协要求涉事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全面自查，并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报告。检测显示 Baby Care、 全友、快乐、小米、好孩子等4件样品全项达标。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在中国市场强势开化，开化首周末 IMAX 斩获人民币9000万元，并以不足1%的银幕数揽获全国45%的票房，创下诺兰电影在 IMAX 中国的最佳首周末票房及占比纪录。至此，包括点映在内，奥德赛在 IMAX 中国市场累计票房已达人民币1.323亿元，占影片全国累计票房的53%。截至上周末，公司8月累计票房达人民币2.63亿元，已经超过2025年8月整月票房。IMAX 提前跑赢去年8月全月成绩，反映出头部大片对票房的拉动作用。但票房高度依赖重磅单片，也暗藏结构性风险，后续仍要看供给端能否持续输出适配剧目的优质内容，巩固高端放映市场的增长韧性。8月17日，现货黄金震荡拉升，盘中重返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日内涨幅超0.5%。此前一周，金价已录得超7%的强劲反弹。近期美国7月零售销售数据意外转负，创2025年5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消费者信心指数同步回落。疲软的经济数据削弱了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为无息资产黄金提供支撑。与此同时，中东地缘局势再度紧张，伊朗方面强硬表态称美国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缘风险升温也助推了避险需求。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意为金价托底，瑞银预计2027年上半年金价有望冲高至5000美元每盎司。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21.8%，核心经营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18.3%。截至6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97.2%。郭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8月17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遇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截至6月30日，遇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11.5%。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8月17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16亿元，同比增长9.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增长110.44%。
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1亿元，同比增长157.32%。8月17日晚间，浦原材料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2亿元，同比增长104.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16.13万元，同比增长54.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446.16万元，同比增长5827.43%。8月17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氢能产业发展。协同油气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制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存储体系建设，在重点地区有序布局氢能等基础设施，构建以周边就近消纳为主、跨区调运及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推进 CCUS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规模产业化建设，发挥 CCUS 全产业链优势，统筹实现原油增产与碳减排双赢，推动 CCUS 区域产业集群建设，支持油气产业聚集的东营、榆林等城市率先向低碳城市转型，发展低碳产业群，形成承接高碳产业的竞争优势。研究进一步推动碳中和技术市场化、产业化应用，推进新型地下储能产业发展。充分利用枯竭油气藏、岩穴和管道等地下空间资源，探索建设压缩空气储能等新业态，推动与周边新能源电站配套运行，提供容量支撑与调频调峰服务，提升区域能源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与安全稳定水平。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7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从涉外交易规模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从外汇市场供求看，七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8月17日，中信金融资产发布公告，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贺劲松获提名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同时，贺劲松担任董事长期间，将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8月17日，支付宝方面透露，旗下超级服务智能体阿宝已完成万余项服务 AI 化接入，服务跨端已支持5大手机品牌、16家主流车企。同时发布首个全站智能体商业底座及多智能体跨端互联 AHA 协议体系，联合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吉利等20余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2

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 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 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做实做强一个吉利。8月17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24年3月28日，小米 SU7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28.5个月，小米 SU7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8月17日，小米汽车官方宣布，旗下纯电轿车小米 SU7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50万台。8月17日，Aliqua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两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 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 75.3 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 9.13%。8月17日，Aliqua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两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 Hugging Face 最新报告指出，阿里千问大模型 Quan 已成为全球开源社区的基座模型。 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 75.3 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 9.13%。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 36.84 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 7.56%。 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 10.26 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 11.89%。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16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8月17日，灵犀互娱 CEO 首席执行官周秉书发布内部信确认，阿里巴巴集团与信诚资本达成交易协议，阿里出让灵犀互娱全部股份，信诚资本成为新任股东。 据悉，本次交易历经数月竞购，此前多家厂商均参与前期接洽，最终由私募机构信诚资本完成收购。灵犀互娱现有管理团队将继续留任，维持公司稳定运营，旗下三国志战略版、九游、交易猫等产品与业务全部纳入交易范围。阿里完成游戏板块剥离，进一步聚焦 AI、 人工智能核心战略。8月17日， 网易旗下长线主力产品《逆水寒》，新世界官宣携手经典探险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盗墓笔记》开启跨界合作。本次联动活动定档9月24日上线，吴邪、张起灵、霍秀秀三大人气角色将入驻游戏，配套专属剧情、道具与外观同步上线。 8月17日，2026 TapTap 玩具节官宣定档9月12日至13日，落地上海西岸艺术中心 A 馆。本次活动面向全部玩家开放报名，设置游戏街区、星光舞台、搭扑网吧、博物回廊等特色区域，现场还可试玩控制、共振、湮灭之潮、白银之城等尚未上线的新作。 据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8月17日消息，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相关法规约谈 BB Bus、 松宝王国、英氏医护等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比较试验发现，15件样品警示标识缺失或不达标，占比高达 75% 部分产品存在孔洞卡手指、边缘锐利、绳带过长等物理隐患。 尤为恶劣的是，京多喜品牌样品各含量超标2倍，铅含量超标10倍以上。消协要求涉事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全面自查，并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报告。检测显示 ，Baby Care、 全友、快乐、小米、好孩子等4件样品全项达标。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在中国市场强势开画。
开化首周末 ，IMAX 斩获人民币9000万元，并以不足1%的银幕数揽获全国45%的票房，创下诺兰电影在 IMAX 中国的最佳首周末票房及占比纪录。至此，包括点映在内，《奥德赛》在 IMAX 中国市场累计票房已达人民币1.323亿元，占影片全国累计票房的53%。截至上周末，公司八月累计票房达人民币2.63亿元，已经超过2025年八月整月票房。IMAX 提前跑赢去年八月全月成绩，反映出头部大片对票房的拉动作用。但票房高度依赖重磅单片，也暗藏结构性风险。后续仍要看供给端能否持续输出适配剧目的优质内容，巩固高端放映市场的增长韧性。8月17日，现货黄金震荡拉升，盘中重返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日内涨幅超0.5%。此前一周，金价已录得超7%的强劲反弹。近期，美国七月零售销售数据意外转负，创2025年五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消费者信心指数同步回落。疲软的经济数据削弱了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为无息资产黄金提供支撑。与此同时，中东地缘局势再度紧张，伊朗方面强硬表态称美国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缘风险升温也助推了避险需求。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意为金价托底，瑞银预计2027年上半年金价有望冲高至5000美元每盎司。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21.8%，核心经营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18.3%。截至6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

和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吉利等20余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坐实坐强一个吉利。8月17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24年3月28日，小米 SU7 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28.5个月，小米 SU7 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8月17日，小米汽车官方宣布，旗下纯电轿车小米 SU7 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50万台。8月17日，阿里 Coi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8月17日，阿里 Coi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Hugging Face 最新报告指出，阿里千问大模型 Coin 已成为全球开源社区的基座模型。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6.84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7.56%。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10.26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11.89%。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16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8月17日，灵犀互娱 CEO、首席执行官周秉书发布内部信确认，阿里巴巴集团与信诚资本达成交易协议，阿里出让灵犀互娱全部股份，信诚资本成为新任股东。据悉，本次交易历经数月竞购，此前多家厂商均参与前期接洽，最终由私募机构信诚资本完成收购。灵犀互娱现有管理团队将继续留任，维持公司稳定运营，旗下三国志战略版、九游、交易猫等产品与业务全部纳入交易范围。阿里完成游戏板块剥离，进一步聚焦 AI、人工智能核心战略。8月17日，网易旗下长线主力产品逆水寒，新世界官宣携手经典探险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盗墓笔记开启跨界合作。本次联动活动定档9月24日上线，吴邪、张起灵、霍秀秀三大人气角色将入驻游戏，配套专属剧情道具与外观同步上线。8月17日，2026 TapTap 玩具节官宣定档9月12日至13日，落地上海西岸艺术中心 A 馆。本次活动面向全部玩家开放报名，设置游戏街区、星光舞台、搭扑网吧、博物回廊等特色区域，现场还可试玩控制、共振、湮灭之潮、白银之城等尚未上线的新作。据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8月17日消息，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相关法规约谈 BBBus、 松宝王国、英氏医护等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
比较试验发现，15件样品警示标识缺失或不达标，占比高达75%，部分产品存在。

孔洞卡手指边缘锐利，绳带过长等物理隐患。尤为恶劣的是，京多喜品牌样品各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7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从涉外交易规模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从外汇市场供求看，七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8月17日，中信金融资产发布公告，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贺劲松获提名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同时，贺劲松担任董事长期间，将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8月17日，支付宝方面透露，旗下超级服务智能体阿宝已完成万余项服务 AI 化接入，服务跨端已支持5大手机品牌、16家主流车企。同时发布首个全站智能体商业底座及多智能体跨端互联 AHA 协议体系，联合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吉利等20余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做实做强一个吉利。8月17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24年3月28日，小米 SU7 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28.5个月，小米 SU7 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8月17日，小米汽车官方宣布，旗下纯电轿车小米 SU7 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50万台。8月17日，阿里 Coi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8月17日，阿里 Coi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Hugging Face 最新报告指出，阿里千问大模型 Coin 已成为全球开源社区的基座模型。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

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资源环比增长9.13%。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6.84万亿 token，环比增长7.56%。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10.26万亿 token，环比增长11.89%。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16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8月17日，灵犀互娱 CEO、首席执行官周秉书发布内部信确认，阿里巴巴集团与信辰资本达成交易协议，阿里出让灵犀互娱全部股份，信辰资本成为新任股东。据悉，本次交易历经数月竞购，此前多家厂商均参与前期接洽，最终由私募机构信辰资本完成收购。灵犀互娱现有管理团队将继续留任，维持公司稳定运营，旗下三国志战略版、九游、交易猫等产品与业务全部纳入交易范围。阿里完成游戏板块剥离，进一步聚焦 AI、人工智能核心战略。8月17日，网易旗下长线主力产品逆水寒、新世界官宣携手经典探险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盗墓笔记》开启跨界合作。本次联动活动定档9月24日上线，吴邪、张起灵、霍秀秀三大人气角色将入驻游戏，配套专属剧情、道具与外观同步上线。8月17日，2026 TapTap 玩具节官宣定档9月12日至13日，落地上海西岸艺术中心 A 馆。本次活动面向全部玩家开放报名，设置游戏街区、星光舞台、搭铺网吧、博物回廊等特色区域，现场还可试玩控制、共振、湮灭之潮、白银之城等尚未上线的新作。据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8月17日消息，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相关法规约谈 BB Bus、 松宝王国、英氏医护等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比较试验发现15件样品警示标识缺失或不达标，占比高达75%，部分产品存在孔洞卡手指、边缘锐利、绳带过长等物理隐患。尤为恶劣的是，京多喜品牌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铅含量超标10倍以上。消协要求涉事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全面自查，并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报告。检测显示 Baby Care、 全友、快乐、小米、好孩子等4件样品全项达标。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在中国市场强势开化，开化首周末 IMAX 斩获人民币9000万元，并以不足1%的银幕数揽获全国45%的票房，创下诺兰电影在 IMAX 中国的最佳首周末票房及占比纪录。至此，包括点映在内，奥德赛在 IMAX 中国市场累计票房已达人民币1.323亿元，占影片全国累计票房的53%。截至上周末，公司8月累计票房达人民币2.63亿元，已经超过2025年8月整月票房。IMAX 提前跑赢去年8月全月成绩，反映出头部大片对票房的拉动作用。但票房高度依赖重磅单片，也暗藏结构性风险，后续仍要看供给端能否持续输出适配剧目的优质内容，巩固高端放映市场的增长韧性。8月17日，现货黄金震荡拉升，盘中重返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日内涨幅超0.5%。此前一周，金价已录得超7%的强劲反弹。近期，美国7月零售销售数据意外转负，创2025年5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消费者信心指数同步回落。疲软的经济数据削弱了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为无息资产黄金提供支撑。与此同时，中东地缘局势再度紧张，伊朗方面强硬表态称美国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缘风险升温也助推了避险需求。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意为金价托底，瑞银预计2027年上半年金价有望冲高至5000美元每盎司。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21.8%，核心经营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18.3%。
截至6月底，门店达。

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97.2%。锅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8月17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遇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截至6月30日，遇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11.5%。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8月17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16亿元，同比增长9.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增长110.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1亿元，同比增长157.32%。8月17日晚间，浦原材料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2亿元，同比增长104.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16.13万元，同比增长54.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446.16万元，同比增长5,827.43%。8月17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氢能产业发展。协同油气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制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存储体系建设，在重点地区有序布局氢能等基础设施，构建以周边就近消纳为主、跨区调运及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推进 CCUS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规模产业化建设，发挥 CCUS 全产业链优势，统筹实现原油增产与碳减排双赢，推动 CCUS 区域产业集群建设，支持油气产业聚集的东营、榆林等城市率先向低碳城市转型，发展低碳产业群，形成承接高碳产业的竞争优势。研究进一步推动碳中和技术市场化、产业化应用，推进新型地下储能产业发展，充分利用枯竭油气藏、岩穴和管道等地下空间资源，探索建设压缩空气储能等新业态，推动与周边新能源电站配套运行，提供容量支撑与调频调峰服务，提升区域能源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与安全稳定水平。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七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从涉外交易规模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从外汇市场供求看，七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8月17日，中信金融资产发布公告，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贺劲松获提名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同时，贺劲松担任董事长期间，将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8月17日，支付宝方面透露，旗下超级服务智能体阿宝已完成万余项服务 AI 化接入，服务跨端已支持5大手机品牌、16家主流车企，同时发布首个全站智能体商业底座及多智能体跨端互联 AHA 协议体系，联合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吉利等20余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做实做强一个吉利。8月17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24年3月28日，小米 SU7 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28.5个月，小米 SU7 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8月17日，小米汽车官方宣布，旗下纯电轿车小米 SU7 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50万台。8月17日，阿里 Coi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8月17日，阿里 Coi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Hugging Face 最新报告指出，阿里千问大模型 Coin 已成为全球开源社区的基座模型。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6.84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7.56%。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10.26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11.89%。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16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8月17日，灵犀互娱 CEO、 首席执行官周秉书发布内部信确认，阿里巴巴集团与信诚资本达成交易协议，阿里出让灵犀互娱全部股份，信诚资本成为新任股东。据悉，本次交易历经数月竞购，此前多家厂商均参与前期接洽，最终由私募机构信诚资本完成收购。灵犀互娱现有管理团队将继续留任，维持公司稳定运营，旗下三国志战略版、九游、交易猫等产品与业务全部纳入交易范围。阿里完成游戏板块剥离，进一步聚焦 AI、 人工智能核心战略。8月17日，网易旗下长线主力产

品逆水寒。新世界官宣携手经典探险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盗墓笔记》开启跨界合作。本次联动活动定档9月24日上线，吴邪、张起灵、霍秀秀三大人气角色将入驻游戏，配套专属剧情、道具与外观同步上线。8月17日，2026 Tap Tap 玩具节官宣定档9月12日至13日，落地上海西岸艺术中心 A 馆。本次活动面向全部玩家开放报名，设置游戏街区、星光舞台、搭铺网吧、博物回廊等特色区域，现场还可试玩控制、共振、湮灭之潮、白银之城等尚未上线的新作。据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8月17日消息，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相关法规约谈 BB Bus、 松宝王国、英氏医护等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比较试验发现15件样品警示标识缺失或不达标，占比高达75%，部分产品存在孔洞卡手指、边缘锐利、绳带过长等物理隐患。尤为恶劣的是，京多喜品牌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铅含量超标10倍以上。消协要求涉事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全面自查，并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报告。检测显示 Baby Care、 全友、快乐、小米、好孩子等4件样品全项达标。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在中国市场强势开化，开化首周末 IMAX 斩获人民币9000万元，并以不足1%的银幕数揽获全国45%的票房，创下诺兰电影在 IMAX 中国的最佳首周末票房及占比纪录。至此，包括点映在内，奥德赛在 IMAX 中国市场累计票房已达人民币1.323亿元，占影片全国累计票房的53%。截至上周末，公司8月累计票房达人民币2.63亿元，已经超过2025年8月整月票房。

获人民币9000万元，并以不足1%的银幕数揽获全国45%的票房，创下诺兰电影在 IMAX 中国的最佳首周末票房及占比纪录。至此，包括点映在内，《奥德赛》在 IMAX 中国市场累计票房已达人民币1.323亿元，占影片全国累计票房的53%。截至上周末，公司8月累计票房达人民币2.63亿元，已经超过2025年8月整月票房。IMAX 提前跑赢去年8月全月成绩，反映出头部大片对票房的拉动作用。但票房高度依赖重磅单片，也暗藏结构性风险，后续仍要看供给端能否持续输出适配剧目的优质内容，巩固高端放映市场的增长韧性。8月17日，现货黄金震荡拉升，盘中重返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日内涨幅超0.5%。此前一周，金价已录得超7%的强劲反弹。近期，美国7月零售销售数据意外转负，创2025年5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消费者信心指数同步回落。疲软的经济数据削弱了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为无息资产黄金提供支撑。与此同时，中东地缘局势再度紧张，伊朗方面强硬表态称美国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缘风险升温也助推了避险需求。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意为金价托底。瑞银预计2027年上半年金价有望冲高至5000美元每盎司。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21.8%，核心经营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18.3%。截至6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97.2%。郭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8月17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遇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截至6月30日，遇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11.5%。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8月17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16亿元，同比增长9.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增长110.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1亿元，同比增长157.32%。8月17日晚间，浦原材料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2亿元，同比增长104.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16.13万元，同比增长54.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446.16万元，同比增长5827.43%。8月17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氢能产业发展。协同油气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制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存储体系建设，在重点地区有序布局氢能等基础设施，构建以周边就近消纳为主、跨区调运及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
推进 CCUS 。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规模产业化建设，发挥 CCUS 全产业链优势，统筹实现原油增产与碳减排双赢，推动 CCUS 区域产业集群建设，支持油气产业聚集的东营、榆林等城市率先向低碳城市转型，发展低碳产业群，形成承接高碳产业的竞争优势。研究进一步推动碳中和技术市场化、产业化应用，推进新型地下储能产业发展，充分利用枯竭油气仓、岩穴和管道等地下空间资源，探索建设压缩空气储能等新业态，推动与周边新能源电站配套运行，提供容量支撑与调频调峰服务，提升区域能源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与安全稳定水平。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7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从涉外交易规模看，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从外汇市场供求看，七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8月17日，中信金融资产发布公告，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贺劲松获提名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同时，贺劲松担任董事长期间，将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8月17日，支付宝方面透露，旗下超级服务智能体阿宝已完成万余项服务 AI 化接入，服务跨端已支持5大手机品牌、16家主流车企。同时发布首个全站智能体商业底座及多智能体跨端互联 AHA 协议体系，联合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吉利等20余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做实做强一个吉利。8月17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24年3月28日，小米 SU7 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28.5个月，小米 SU7 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8月17日，小米汽车官方宣布，旗下纯电轿车小米 SU7 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50万台。
八月十七日 ，Aliqua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两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八月十日至八月十六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八月十七日 ，Aliqua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两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Hugging Face 最新报告指出，阿里千问大模型 Quan 已成为全球开源社区的基座模型。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八月十日至八月十六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6.84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7.56%。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10.26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11.89%。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16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八月十七日，灵犀互娱 CEO、首席执行官周秉书发布内部信确认，阿里巴巴集团与信诚资本达成交易协议，阿里出让灵犀互娱全部股份，信诚资本成为新任股东。据悉，本次交易历经数月竞购，此前多家厂商均参与前期接洽，最终由私募机构信诚资本完成收购。灵犀互娱现有管理团队将继续留任，维持公司稳定运营，旗下三国志战略版、九游、交易猫等产品与业务全部纳入交易范围。阿里完成游戏板块剥离，进一步聚焦 AI、人工智能核心战略。八月十七日，网易旗下长线主力产品逆水寒、新世界官宣携手经典探险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盗墓笔记》开启跨界合作。本次联动活动定档9月24日上线，吴邪、张起灵、霍秀秀三大人气角色将入驻游戏，配套专属剧情、道具与外观同步上线。八月十七日，2026 TapTap 玩具节官宣定档9月12日至13日，落地上海西岸艺术中心 A 馆。本次活动面向全部玩家开放报名，设置游戏街区、星光舞台、搭铺网吧、博物回廊等特色区域，现场还可试玩控制、共振、湮灭之潮、白银之城等尚未上线的新作。据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八月十七日消息，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相关法规约谈 BB Bus、 松宝王国、英氏医护等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比较试验发现15件样品警示标识缺失或不达标，占比高达75%，部分产品存在孔洞卡手指、边缘锐利、绳带过长等物理隐患。尤为恶劣的是，京多喜品牌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铅含量超标10倍以上。消协要求涉事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全面自查，并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报告。检测显示 ，Baby Care、全友、快乐、小米、好孩子等4件样品全项达标。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在中国市场强势开画。开画首周末 ，IMAX 斩获人民币9000万元，并以不足1%的银幕数揽获全国45%的票房，创下诺兰电影在 IMAX 中国的最佳首周末票房及占比纪录。至此，包括点映在内，《奥德赛》在 IMAX 中国市场累计票房已达人民币1.323亿元，占影片全国累计票房的53%。截至上周末，公司八月累计票房达人民币2.63亿元，已经超过2025年八月整月票房。IMAX 提前跑赢去年八月全月成绩，反映出头部大片对票房的拉动作用。但票房高度依赖重磅单片，也暗藏结构性风险。后续仍要看供给端能否持续输出适配剧目的优质内容，巩固高端放映市场的增长韧性。八月十七日，现货黄金震荡拉升，盘中重返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日内涨幅超0.5%。此前一周，金价已录得超7%的强劲反弹。近期，美国七月零售销售数据意外转负，创2025年5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消费者信心指数同步回落。
疲软的经济数据削弱了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为无息资产黄金提供支撑。与此同时，中东地缘局势再度紧张，伊朗方面强硬表态称美国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缘风险升温也助推了避险需求。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意为金价托底，瑞银预计2027年上半年金价有望冲高至$5000每盎司。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21.8%，核心经营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18.3%。截至六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97.2%。郭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8月17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预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截至6月30日，预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11.5%。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

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8月17日，支付宝方面透露，旗下超级服务智能体阿宝已完成万余项服务 AI 化接入，服务跨端已支持5大手机品牌、16家主流车企，同时发布首个全站智能体商业底座及多智能体跨端互联 AHA 协议体系，联合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吉利等20余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做实做强一个吉利。8月17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24年3月28日，小米 SU7 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28.5个月，小米 SU7 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8月17日，小米汽车官方宣布，旗下纯电轿车小米 SU7 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50万台。8月17日，阿里 Quee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8月17日，阿里 Quee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Hugging Face 最新报告指出，阿里千问大模型 Queen 已成为全球开源社区的基座模型。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6.84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7.56%。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10.26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11.89%。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16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8月17日，灵犀互娱 CEO、 首席执行官周秉书发布内部信确认，阿里巴巴集团与信辰资本达成交易协议，阿里出让灵犀互娱全部股份，信辰资本成为新任股东。据悉，本次交易历经数月竞购，此前多家厂商均参与前期接洽，最终由私募机构信辰资本完成收购。灵犀互娱现有管理团队将继续留任，维持公司稳定运营，旗下三国志战略版、九游、交易猫等产品与业务全部纳入交易范围。阿里完成游戏板块剥离，进一步聚焦 AI、 人工智能核心战略。8月17日，网易旗下长线主力产品逆水寒，新世界官宣携手经典探险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盗墓笔记开启跨界合作。本次联动活动定档9月24日上线，吴邪、张起灵、霍秀秀3大人气角色将入驻游戏，配套专属剧情道具与外观同步上线。8月17日，2026 TapTap 玩具节官宣定档9月12日至13日，落地上海西岸艺术中心 A 馆。本次活动面向全部玩家开放报名，设置游戏街区、星光舞台、搭铺网吧、博物回廊等特色区域，现场还可试玩控制、共振、湮灭之潮、白银之城等尚未上线的新作。

据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8月17日消息，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相关法规约谈 BB Bus 松宝王国、英氏医护等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比较试验发现，15件样品警示标识缺失或不达标，占比高达75%，部分产品存在孔洞卡手指、边缘锐利、绳带过长等物理隐患。尤为恶劣的是，京多喜品牌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铅含量超标10倍以上。消协要求涉事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全面自查，并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报告。检测显示 ，Baby Care、全友、快乐、小米、好孩子等4件样品全项达标。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在中国市场强势开画。开画首周末 ，IMAX 斩获人民币9000万元，并以不足1%的银幕数揽获全国45%的票房，创下诺兰电影在 IMAX 中国的最佳首周末票房及占比纪录。至此，包括点映在内，《奥德赛》在 IMAX 中国市场累计票房已达人民币1.323亿元，占影片全国累计票房的53%。截至上周末，公司8月累计票房达人民币2.63亿元，已经超过2025年8月整月票房。IMAX 提前跑赢去年8月全月成绩，反映出头部大片对票房的拉动作用。但票房高度依赖重磅单片，也暗藏结构性风险，后续仍要看供给端能否持续输出适配剧目的优质内容，巩固高端放映市场的增长韧性。8月17日，现货黄金震荡拉升，盘中重返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日内涨幅超0.5%。此前一周，金价已录得超7%的强劲反弹。近期，美国7月零售销售数据意外转负，创2025年5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消费者信心指数同步回落。疲软的经济数据削弱了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为无息资产黄金提供支撑。与此同时，中东地缘局势再度紧张，伊朗方面强硬表态称美国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缘风险升温也助推了避险需求。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意为金价托底，瑞银预计2027年上半年金价有望冲高至5000美元每盎司。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21.8%，核心经营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18.3%。截至6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97.2%。郭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8月17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遇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截至6月30日，遇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11.5%。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8月17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16亿元，同比增长9.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增长110.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1亿元，同比增长157.32%。8月17日晚间，浦原材料披露的半年报显示，
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2亿元，同比增长104.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16.13万元，同比增长54.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446.16万元，同比增长5827.43%。8月17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氢能产业发展，协同油气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制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存储体系建设，在重点地区有序布局氢能等基础设施，构建以周边就近消纳为主、跨区调运及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推进 CCUS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规模产业化建设，发挥 CCUS 全产业链优势，统筹实现原油增产与碳减排双赢，推动 CCUS 区域产业集群建设，支持油气产业聚集的东营、榆林等城市率先向低碳城市转型，发展低碳产业群，形成承接高碳产业的竞争优势。研究进一步推动碳中和技术市场化、产业化应用，推进新型地下储能产业发展，充分利用枯竭油气藏、岩穴和管道等地下空间资源，探索建设压缩空气储能等新业态，推动与周边新能源电站配套运行，提供容量支撑与调频调峰服务，提升区域能源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与安全稳定水平。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7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从涉外交易规模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从外汇市场供求看，七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8月17日，中信金融资产发布公告，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贺劲松获提名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同时，贺劲松担任董事长期间，将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8月17日，支付宝方面透露，旗下超级服务智能体阿宝已完成万余项服务 AI 化接入，服务跨端已支持5大手机品牌、16家主流车企，同时发布首个全站智能体商业底座及多智能体跨端互联 AHA 协议体系，联合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吉利等20余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
八月十七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0日。

十八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做实做强一个吉利。8月17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24年3月28日，小米 SU7 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28.5个月，小米 SU7 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8月17日，小米汽车官方宣布，旗下纯电轿车小米 SU7 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50万台。8月17日，阿里 Quee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8月17日，阿里 Quee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Hugging Face 最新报告指出，阿里千问大模型 Queen 已成为全球开源社区的基座模型。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6.84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7.56%。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10.26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11.89%。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16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8月17日，灵犀互娱 CEO、首席执行官周秉书发布内部信确认，阿里巴巴集团与信诚资本达成交易协议，阿里出让灵犀互娱全部股份，信诚资本成为新任股东。据悉，本次交易历经数月竞购，此前多家厂商均参与前期接洽，最终由私募机构信诚资本完成收购。灵犀互娱现有管理团队将继续留任，维持公司稳定运营，旗下三国志战略版、九游、交易猫等产品与业务全部纳入交易范围。阿里完成游戏板块剥离，进一步聚焦 AI、人工智能核心战略。8月17日，网易旗下长线主力产品逆水寒，新世界官宣携手经典探险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盗墓笔记开启跨界合作。本次联动活动定档9月24日上线，吴邪、张起灵、霍秀秀三大人气角色将入驻游戏，配套专属剧情道具与外观同步上线。8月17日，2026 TapTap 玩具节官宣定档9月12日至13日，落地上海西岸艺术中心 A 馆。本次活动面向全部玩家开放报名，设置游戏街区、星光舞台、搭铺网吧、博物回廊等特色区域，现场还可试玩控制、共振、湮灭之潮、白银之城等尚未上线的新作。据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8月17日消息，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相关法规约谈 BB Bus、 松宝王国、英氏医护等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比较试验发现15件样品警示标识缺失或不达标，占比高达75%，部分产品存在孔洞卡手指、边缘锐利、绳带过长等物理隐患。尤为恶劣的是，京多喜品牌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铅含量超标10倍以上。消协要求涉事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全面自查，并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报告。检测显示 Baby Care、 全友、快乐、小米、好孩子等4件样品全项达标。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在中国市场强势开化，开化首周末 IMAX 斩获人民币9000万元，并以不足1%的银幕数揽获全国45%的票房，创下诺兰电影在 IMAX 中国的最佳首周末票房及占比记录。至此，包括点映在内，奥德赛在 IMAX 中国市场累计票房已达人民币1.323亿元，
占影片全国累计票房的53%。截至上周末，公司八月累计票房达人民币2.63亿元，已经超过2025年八月整月票房。IMAX 提前跑赢去年八月全月成绩，反映出头部大片对票房的拉动作用。但票房高度依赖重磅单片，也暗藏结构性风险。后续仍要看供给端能否持续输出适配剧目的优质内容，巩固高端放映市场的增长韧性。8月17日，现货黄金震荡拉升，盘中重返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日内涨幅超0.5%。此前一周，金价已录得超7%的强劲反弹。近期，美国七月零售销售数据意外转负，创2025年五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消费者信心指数同步回落。疲软的经济数据削弱了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为无息资产黄金提供支撑。与此同时，中东地缘局势再度紧张，伊朗方面强硬表态称美国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缘风险升温也助推了避险需求。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意为金价托底，瑞银预计2027年上半年金价有望冲高至5000美元每盎司。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21.8%，核心经营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18.3%。截至六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97.2%。郭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8月17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遇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截至6月30日，遇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11.5%。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8月17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16亿元，同比增长9.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增长110.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1亿元，同比增长157.32%。8月17日晚间，浦原材料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2亿元，同比增长104.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16.13万元，同比增长54.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446.16万元，同比增长5827.43%。8月17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氢能产业发展，协同油气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制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存储体系建设，在重点地区有序布局氢能等基础设施，构建以周边就近消纳为主、跨区调运及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推进 CCUS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规模产业化建设，发挥 CCUS 全产业链优势，统筹实现原油增产与碳减排双赢，
推动 CCUS 区域产业集群建设，支持油气产业聚集的东营、榆林等城市率先向低碳城市转型，发展低碳。

碳产业群，形成承接高碳产业的竞争优势。研究进一步推动碳中和技术市场化、产业化应用，推进新型地下储能产业发展，充分利用枯竭油气藏、岩穴和管道等地下空间资源，探索建设压缩空气储能等新业态，推动与周边新能源电站配套运行，提供容量支撑与调频调峰服务，提升区域能源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与安全稳定水平。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7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从涉外交易规模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从外汇市场供求看，七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8月17日，中信金融资产发布公告，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贺劲松获提名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董事任期3年，任。

旗下《三国志战略版》、九游、交易猫等产品与业务全部纳入交易范围。阿里完成游戏板块剥离，进一步聚焦 AI、人工智能核心战略。8月17日，网易旗下长线主力产品《逆水寒》。新世界官宣携手经典探险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盗墓笔记》开启跨界合作。本次联动活动定档9月24日上线，吴邪、张起灵、霍秀秀三大人气角色将入驻游戏，配套专属剧情、道具与外观同步上线。8月17日，2026 TapTap 玩具节官宣定档9月12日至13日，落地上海西岸艺术中心 A 馆。本次活动面向全部玩家开放报名，设置游戏街区、星光舞台、搭扑网吧、博物回廊等特色区域，现场还可试玩控制、共振、湮灭之潮、白银之城等尚未上线的新作。据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8月17日消息，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相关法规约谈 BBBus、松宝王国、英氏医护等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比较试验发现，15件样品警示标识缺失或不达标，占比高达75%，部分产品存在孔洞卡、手指边缘锐利、绳带过长等物理隐患。尤为恶劣的是，京多喜品牌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铅含量超标10倍以上。消协要求涉事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全面自查，并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报告。检测显示 ，Baby Care、全友、快乐、小米、好孩子等4件样品全项达标。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在中国市场强势开画。开画首周末 ，IMAX 斩获人民币9000万元，并以不足1%的银幕数揽获全国45%的票房，创下诺兰电影在 IMAX 中国的最佳首周末票房及占比纪录。至此，包括点映在内，《奥德赛》在 IMAX 中国市场累计票房已达人民币1.323亿元，占影片全国累计票房的53%。截至上周末，公司8月累计票房达人民币2.63亿元，已经超过2025年8月整月票房。IMAX 提前跑赢去年8月全月成绩，反映出头部大片对票房的拉动作用。但票房高度依赖重磅单片，也暗藏结构性风险，后续仍要看供给端能否持续输出适配剧目的优质内容，巩固高端放映市场的增长韧性。8月17日，现货黄金震荡拉升，盘中重返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日内涨幅超0.5%。此前一周，金价已录得超7%的强劲反弹。近期，美国7月零售销售数据意外转负，创2025年5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消费者信心指数同步回落。疲软的经济数据削弱了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做实做强一个吉利。8月17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

2019年9月12日至13日，落地上海西岸艺术中心A馆，本次长性损益的净利润5446.16万元，同比增长5486.43%。 8月17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氢能产业发展，协同油气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智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存储体系建设，在重点地区有序布局氢能等基础设施，构建以周边就近消纳为主。 跨区调运及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推进 CCUS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规模产业化建设，发挥 CCUS 全产业链优势，统筹实现原油增产与碳减排双赢，推动 CCUS 区域产业集群建设，支持油气产业聚集的东营、榆林等城市率先向低碳城市转型，发展低碳产业群，形成承接高碳产业的竞争优势。 研究进一步推动碳中和技术市场化产业化应用，推进新型地下储能产业发展，充分利用枯竭油气层、盐穴和管道等地下空间资源，探索建设压缩空气储能等新业态，推动与周边新能源电站配套运行，提供容量支撑与调频调峰服务，提升区域能源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与安全稳定水平。 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7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从涉外交易规模看，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 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从外汇市场供求看，7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 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8月17日，中信金融资产发布公告，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贺劲松获提名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同时，贺劲松担任董事长期间，将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 8月17日，支付宝方面透露，旗下超级服务智能体阿宝已完成万余项服务 AI 化接入，服务跨端已支持5大手机品牌、16家主流车企，同时发布首个全站智能体商业底座及多智能体跨端互联 AHA 协议体系，联合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吉利等21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 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
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

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做实做强一个吉利。8月17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24年3月28日，小米 SU7 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28.5个月，小米 SU7 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北京时间2026年8月17日11时02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地球观测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4次飞行。近日，我国在稀土检测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重要进展。长期以来，高纯稀土中稀土杂质含量准确测定面临机体干扰的难题，并严重制约稀土产品质量的精准把控。为突破这一技术瓶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重点实验室稀土产品检测与溯源依托江西理工大学建立开展专项技术攻关。经过研究团队的不懈努力，检测技术取得突破，整体技术能力迈上新台阶。8月17日，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 AI server 产业研究，在 AI 基础设施的建设浪潮下，以 NVIDIA、AMD、Google 为首的 AI 芯片持续迭代，单芯片的热设计功耗 TDP 普遍已超越1000瓦，整柜式 AI server 方案的功率更攀升至数百 Q， 液冷散热逐步成为高端 AI 基础设施的标准配置。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2026年液冷在 AI 芯片的渗透率将达53%，2027年有望逼近60%。8月1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岳修虎同志主持召开工作会议，部署加快推进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工作，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会同有关方面，进一步加快推进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各项工作。8月17日，核聚变简单来说是由两个氢原子核在高温高压环境下聚合，形成质量更大的原子核，过程中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安全性更高，因而常被视为理想的终极能源。我国正在建设的电磁驱动聚变大科学装置，就是探索可控核聚变的重要科研平台。这套装置的综合考核实验系统单路脉冲源通过验收，迈出了从图纸到实物的关键一步。8月17日，广州市人工智能发展促进条例拟于2026年10月提交第三次审议并表决，征求意见稿聚焦两大核心生产要素：系统性完善基础设施与资源供给体系。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层面，由市发改部门牵头，联合政务数据、工信、规划资源等多部门协同规划，分短期、中期、长期制定阶梯式建设目标，健全算电协同规划，建设运营机制，合理布局超算中心、城市边缘制算节点和行业制算集聚区，推动算力资源绿色、高效、均衡布局。8月17日，澳大利亚伯格霍夫医学研究所近日发布公报说，该所研究人员领衔的团队绘制出迄今最详细的调控心脏功能的化学信号图谱，为心脏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提供了参考。公报介绍，研究人员测试了87种与心脏细胞上分布受体相互作用的信号分子，并在刺激每种信号分子条件下测量了心脏组织收缩强度及相关基因的激活或关闭情况，由此建立了将生物信号传导与心脏功能和基因活性联系起来的综合数据库。相关论文已发表在美国细胞干细胞杂志上。8月1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其中提到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氢能产业发展。
协同油气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制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存储体系，在重点地区有序布局氢能等基础设施，构建以周边就近消纳为主、跨区调运及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推进新型地下储能产业发展，充分利用枯竭油气藏、岩穴和管道等地下空间资源，探索建设压缩空气储能等新业态。8月1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持续完善油气市场机制，推动上游供气主体多元化，促进城镇燃气企业整合重组、规范化经营，落实好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规范供气企业行为，更好发挥天然气合同基础性作用，完善储气调峰市场机制，加强民生用气保障，研究完善成品油消费税制度，完善成品油定价机制，定期校核跨省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发布2026年7月份境外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简报。截至2026年7月末，境外机构持有银行间市场债券3.21万亿元，约占银行间债券市场总托管量的1.8%。截至7月末，共有1204家境外机构主体入市，其中638家通过结算代理渠道入市，844家通过债券通渠道入市，278家同时通过两个渠道入市。7月份，境外机构在银行间债券市场的现券交易量约为1.55万亿元，日均交易量约为674亿元。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7日，小米汽车官方宣布，旗下纯电轿车小米 SU7 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50万台。8月17日，阿里 Quee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8月17日，阿里 Quee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Hugging Face 最新报告指出，阿里千问大模型 Queen 已成为全球开源社区的基座模型。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6.84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7.56%。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10.26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11.89%。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16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8月17日，灵犀互娱 CEO、 首席执行官周秉书发布内部信确认，阿里巴巴集团与信诚资本达成交易协议，阿里出让灵犀互娱全部股份，信诚资本成为新任股东。据悉，本次交易历经数月竞购，此前多家厂商均参与前期接洽，最终由私募机构信诚资本完成收购。灵犀互娱现有管理团队将继续留任，维持公司稳定运营，旗下三国志战略版、九游、交易猫等产品与业务全部纳入交易范围。阿里完成游戏板块剥离，进一步聚焦 AI、 人工智能核心战略。8月17日，网易旗下长线主力产品逆水寒、新世界官宣携手经典探险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盗墓笔记》开启跨界合作。本次联动活动定档9月24日上线，吴邪、张起灵、霍秀秀三大人气角色将入驻游戏，配套专属剧情、道具与外观同步上线。8月17日，2026 TapTap 玩具节官宣定档9月12日至13日，落地上海西岸艺术中心 A 馆。本次活动面向全部玩家开放报名，设置游戏街区、星光舞台、搭铺网吧、博物回廊等特色区域，现场还可试玩控制。
共振、湮灭之潮、白银之城等尚未上线的新作。据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8月17日消息，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相关法规约谈 BB8

松宝王国、英氏医护等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比较试验发现，15件样品警示标识缺失或不达标，占比高达75%。部分产品存在孔洞卡手指、边缘锐利、绳带过长等物理隐患。尤为恶劣的是，京多喜品牌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铅含量超标10倍以上。消协要求涉事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全面自查，并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报告。检测显示 Baby Care、全友、快乐、小米、好孩子等4件样品全项达标。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在中国市场强势开化。开化首周末 ,IMAX 斩获人民币9000万元，并以不足1%的银幕数揽获全国45%的票房，创下诺兰电影在 IMAX 中国的最佳首周末票房及占比纪录。至此，包括点映在内，奥德赛在 IMAX 中国市场累计票房已达人民币1.323亿元，占影片全国累计票房的53%。截至上周末，公司8月累计票房达人民币2.63亿元，已经超过2025年8月整月票房。IMAX 提前跑赢去年8月全月成绩，反映出头部大片对票房的拉动作用。但票房高度依赖重磅单片，也暗藏结构性风险。后续仍要看供给端能否持续输出适配剧目的优质内容，巩固高端放映市场的增长韧性。8月17日，现货黄金震荡拉升，盘中重返4400。